0: 想我伴你入睡。
1: 海口市美兰区区域公用品牌美兰好品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8:00。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 Live Radio。

0: 原动图书馆的露台刚染上晚霞，橘子海的波光便漫过了脚踝，
1: 天空之山的流云追逐海鸥，夕阳为归来的渔船镀上金箔。
0: 天色渐晚，露营地的银幕上演着心动，星光与椰风海韵交织成诗。
1: 当湿润的海风穿过骑楼，在此处将浪漫写成日常。
0: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 ，Live Radio， 生活如海，自在椰城。
2: 高层建筑消防安全提示：消防器材会使用，初期火灾快扑灭。高层居住多警惕，消防安全记心底。小火快跑，浓烟关门，冷静判断是首要。电动自行车不入楼，消防安全记心头。人人参与消防，共建平安高层。建筑高层消防防线，守住居民生命财产。
3: 爸爸，你不要走，爸爸，留下来陪我吧。
4: 孩子，爸爸出去工作了，你和奶奶在家等我啊，过年我就回来，买你最喜欢的玩具给你。
3: 爸爸，你能回来参加我的家长会吗？
4: 明年赚了钱，明年我一定参加，好吗？
5: 这是以前乡村的样子。
6: 喂，小丽啊，啊，你说你毕业之后想回家乡工作？好啊，好啊，当然好啊！现在家乡路修好了，家家户户搞种植，经营这个农家乐。第一书记啊，还带领咱村搞电商经济，这几天把咱的农产品通过网络卖到了全国各地呢。现在的乡村生活啊，可好了！你大学毕业回家乡，可以大展身手，一定可以更好地建设咱家乡了。
5: 这是现在乡村的样子，有绿水青山，更有金山银山。

0: 海口新鲜事104.4，海口生活广播，打通全天候节目纵贯线，带你进入潮流听觉模式。早晚高峰，能量全开，104.4早上好，一起下班吧。新鲜有料，大咖上线，上下班路上我们陪着您，
1: 我们就是如雷贯耳。
2: 各位下班快乐，
0: 美好乡村，本土文化，自贸港乡村振兴，一城农家，解码海口乡村的华丽蜕变，用海南话分享大家的故事。
2: 弄得卖羊，
3: 弄得过量。
0: 阅读山海，女性榜样。海上书房，姐姐加油。有风吹哪夜，读哪夜的文艺清新。
2: 我是主持人小月，
0: 也有来自身边的自贸港女性力量。
4: 欢迎收听姐姐加油。
0: 文艺青年，火速集合。
4: The best music。
0: 二月之城，104.4巨好听。融汇多元音乐，开演心动剧情，让耳畔耶风回响，让听觉乘风破浪。锁定 FM 104.4，畅享海口新鲜事，畅享海口新鲜事。
5: All right, here we go。
0: 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It's late。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载音乐播放键。
4: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0: 浪漫的经纬度，美丽的霓虹灯，看海边落日黄昏，听椰林婆娑。
1: 哇，这边好美！
0: 治愈疲惫的过往，遇见真实的自我。
2: The music is coming。
0: 爱乐之城，邂逅音乐，爱上这座城。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 Live Radio。
1: 在浪漫海滩挖沙，捡海螺，解锁海之盲盒。
0: 在越野赛道骑行，追落日晚风。
1: 清香 Q 弹的斑斓膏，清补凉，唤醒味蕾。
0: 骑楼老街的雕花窗棂，拂过现代艺术的微风。椰风海韵，人文盛景，成就无数传奇。
1: 如果说海南是南明遗落的明珠，海口便是那颗极为温润的玉璧。面向大海，敞开怀抱，拥抱属于它的春暖花开。
0: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 Live Radio。
2: 同学们，今天我们讨论的话题是人类生存面临的最大威胁是什么？
3: 是战争。二战造成的死亡人数就超过7000万。
4: 是饥饿，全球超过8亿人还处于饥饿状态。
5: 瘟疫和环境污染也很可怕。
2: 其实除了这些，还有一种我们熟视无睹的生存威胁。
6: 是什么？
2: 是吸烟。吸烟被世界卫生组织称为人类的第五种威胁，每年导致超过800万人死亡。
7: 你指尖夹着的是自己和他人的生命，让我们对烟草说不。
8: 父母是孩子最好的榜样。不剩饭，不浪费，小餐桌大文明。
9: 拒绝盛宴，做光盘族。
10: 我的偶像唱歌跳舞演戏全能，我喜欢他为梦想努力的模样。
11: 冰雪赛场上的他翩若惊鸿，宛若游龙，他闪闪发光的样子修正了我的审美。
12: 袁隆平爷爷是我的偶像，真是太崇拜了。我要好好吃饭，绝不浪费一粒粮食。
13: 甲方是彭院士，甲方每日下午5点半以前到家，迟到1小时罚款10元。
14: 我被彭世禄院士和外孙女签订的合同书可爱到了。彭院士是中国核潜艇之父，生活中却是个老顽童，他是我追的星。
15: 偶像带给我前进的动力，也让我找到属于自己的舞台。你们就是最闪亮的坐标。

0: 海口新鲜事104.4，海口生活广播，打通全天候节目纵贯线，带你进入潮流听觉模式。早晚高峰，能量全开，104.4早上好，一起下班吧。新鲜有料，大咖上线，上下班路上我们陪着您，
1: 我们就是如雷贯耳。
2: 各位下班快乐，
0: 美好乡村，本土文化，自贸港乡村振兴，一城农家，解码海口乡村的华丽蜕变，用海南话分享大家的故事，
2: 弄得卖香，
3: 弄得可亮。
0: 阅读山海，女性榜样，海上书房，姐姐加油，有风吹哪夜读哪夜的文艺清新，
4: 我是主持人小月，
0: 也有来自身边的自贸港女性力量，
5: 欢迎收听姐姐加油，
0: 文艺青年火速集合
5: The best music，
0: 二月之城104.4巨好听，融汇多元音乐，开演心动剧情，让耳畔耶风回响，让听觉乘风破浪，锁定 FM 104.4，唱响海口新鲜事，唱响海口新鲜事。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载音乐播放键。
5: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0: 的经纬度，美丽的霓虹灯，看海边落日黄昏，听椰林婆娑。
1: 哇，这边好美。
0: 治愈疲惫的过往，遇见真实的自我。
2: The music is coming.
0: 爱乐之城，邂逅音乐，爱上这座城。

0: 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载音乐播放键。
1: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是美兰区区域公用品牌美兰好品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9:00。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 Live Radio。

0: 千年红历挂着时光，万年火山沉睡着沧桑。看见青松，火山岩上的荔枝鲜，莲雾脆，颗颗都裹着热带阳光的暖。
1: 山石湖点石成金，大坡湖江绿满坡，来自北纬十九度富硒福地的山海馈赠，从枝头到餐桌，从海口到远方，酿出乡村蝶变的七彩诗行。
0: FM 一零四点四，海口生活广播 ，Live Radio。
2: 爸爸，你不要走，爸爸，留下来陪我吧。
3: 孩子，爸爸出去工作了，你和奶奶在家等我啊，过年我就回来。买你最喜欢的玩具给你。
2: 爸爸，你能回来参加我的家长会吗？
3: 明年，赚了钱，明年我一定参加，好吗？
1: 这是以前乡村的样子。
4: 喂，小丽啊，啊，你说你毕业之后想回家乡工作？好啊，好啊，当然好啊！现在家乡路修好了，家家户户搞种植，经营这个农家乐。第一书记啊，还带领咱村搞电商经济，这几天把咱的农产品通过网络卖到了全国各地呢。现在的乡村生活啊，可好了，你大学毕业回家乡，可以大展身手，一定可以更好地建设咱家乡了。
1: 这是现在乡村的样子，有绿水青山，更有金山银山。

0: 海口新鲜事104.4，海口生活广播，打通全天候节目纵贯线，带你进入潮流听觉模式。早晚高峰，能量全开，104.4早上好，一起下班吧。新鲜有料，大咖上线，上下班路上我们陪着您，
1: 我们就是如雷贯耳。
2: 各位下班快乐，
0: 美好乡村，本土文化，自贸港乡村振兴，一城农家，解码海口乡村的华丽蜕变，用海南话分享大家的故事。
2: 弄得卖香，
3: 弄得过量。
0: 阅读山海，女性榜样。海上书房，姐姐加油。

0: 有风吹哪夜读哪夜的文艺清新，
1: 我是主持人小月，
0: 也有来自身边的自贸港女性力量。
2: 欢迎收听姐姐加油，
0: 文艺青年火速集合
2: The best music
0: 二月之城1044巨好听，融汇多元音乐，开演心动剧情，让耳畔烟风回响，让听觉乘风破浪。锁定 FM 104.4，畅享海口新鲜事，畅享海口新鲜事。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载音乐播放键。
2: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0: 的经纬度，美丽的霓虹灯，看海边落日黄昏，听椰林婆娑。
1: 哇，这边好美。
0: 治愈疲惫的过往，遇见真实的自我。
2: The music is coming。
0: 爱乐之城，邂逅音乐，爱上这座城。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4.4 海口生活广播 Live Radio。草木葱茏，琴音绕梁，百年石屋飘着咖啡香。山海间的古村落，因田园与现代碰撞，焕发新生。
1: 土地为根，生态为本。文化为魂，庭院迎客，时光共鸣，海南八音，唯美依城，藏着沧海桑田的故事。
0: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 ，Live Radio。Live Radio。
2: 同学们，今天我们讨论的话题是：人类生存面临的最大威胁是什么？
3: 是战争。二战造成的死亡人数就超过7000万，
4: 是饥饿，全球超过8亿人还处于饥饿状态，
5: 瘟疫和环境污染也很可怕。
2: 其实除了这些，还有一种我们熟视无睹的生存威胁。
6: 是什么？
2: 是吸烟。吸烟被世界卫生组织称为人类的第五种威胁，每年导致超过800万人死亡。
7: 你指尖夹着的是自己和他人的生命，让我们对烟草说不。
8: 父母是孩子最好的榜样，不剩饭，不浪费，小餐桌大文明，
9: 拒绝盛宴做光盘族。
10: 我的偶像唱歌跳舞演戏全能，我喜欢他为梦想努力的模样。
11: 冰雪赛场上的他，翩若惊鸿，宛若游龙，他闪闪发光的样子修正了我的审美。
12: 袁隆平爷爷是我的偶像，真是太崇拜了。我要好好吃饭，绝不浪费一粒粮食。
13: 甲方是彭院士，甲方每日下午5点半以前到家，迟到1小时罚款10元。
14: 我被彭世禄院士和外孙女签订的合同书可爱到了。彭院士是中国核潜艇之父，生活中却是个老顽童，他是我追的星。
15: 偶像带给我前进的动力，也让我找到属于自己的舞台。你们就是最闪亮的坐标。

海口新鲜事104.4，海口生活广播，打通全天候节目纵贯线，带你进入潮流听觉模式。早晚高峰。

0: 能量全开，一零四四早上好，一起下班吧，新鲜有料，大咖上线，上下班路上我们陪着您，
1: 我们就是如雷贯耳，
2: 各位下班快乐。
0: 美好乡村，本土文化，自贸港乡村振兴，一城农家，解码海口乡村的华丽蜕变，用海南话分享大家的故事，
3: 弄得卖羊，
4: 弄得过量，
0: 阅读山海，女性榜样，海上书房，姐姐加油，有风吹哪夜读哪夜的文艺清新，
3: 我是主持人小月，
0: 又来自身边的自贸港女性力量，
5: 欢迎收听姐姐加油，
0: 文艺青年火速集合
5: The best music
0: 二月之城一零四四巨好听，融汇多元音乐，开演心动剧情，让耳畔烟风回响，让听觉乘风破浪，锁定 FM 104.4，畅享海口新鲜事，畅享海口新鲜事。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载音乐播放键。
5: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0: 浪漫的经纬度，美丽的霓虹灯，看海边落日黄昏，听椰林婆娑。
1: 哇，这边好美！
0: 治愈疲惫的过往，遇见真实的自我。
2: The music is coming。
0: 爱乐之城，邂逅音乐，爱上这座城。

0: 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载音乐播放键。
1: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是美兰区区域公用品牌美兰好品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0:00。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 Live Radio。

0: 下，裙子海的波光便漫过了脚踝，
1: 天空之山的流云追逐海鸥，夕阳为归来的渔船镀上金箔。
0: 天色渐晚，露营地的银幕上演着心动，星光与椰风海韵交织成诗。
1: 当湿润的海风穿过骑楼，在此处将浪漫写成日常。
0: FM104.4 海口生活广播 Live Radio， 生活如海，自在依城。
2: 高层建筑消防安全提示：消防器材会使用，初期火灾快扑灭。高层居住多警惕，消防安全记心底。小火快跑，浓烟关门，冷静判断是首要。电动自行车不入楼，消防安全记心头。人人参与消防，共建平安高层。建筑高层消防防线，守住居民生命财产。
3: 爸爸，你不要走，爸爸留下来陪我吧。
4: 孩子，爸爸出去工作了，你和奶奶在家等我啊，过年我就回来，买你最喜欢的玩具给你。
3: 爸爸，你能回来参加我的家长会吗？
4: 明年赚了钱，明年我一定参加，好吗？
5: 这是以前乡村的样子。
6: 喂，小丽啊。啊，你说你毕业之后想回家乡工作？好啊好啊，当然好啊。现在家乡路修好了，家家户户搞种植，经营这个农家乐。第一书记啊还带领咱村搞电商经济，这几天把咱的农产品通过网络卖到了全国各地呢。现在的乡村生活啊可好了，你大学毕业回家乡可以大展身手，一定可以更好地建设咱家乡了。
5: 这是现在乡村的样子，有绿水青山，更有金山银山。

0: 海口新鲜事104.4，海口生活广播，打通全天候节目纵贯线，带你进入潮流听觉模式。早晚高峰，能量全开，104.4早上好，一起下班吧。新鲜有料，大咖上线，上下班路上我们陪着您，
1: 我们就是如雷贯耳。
2: 各位下班快乐，
0: 美好乡村，本土文化，自贸港乡村振兴，一城农家，解码海口乡村的华丽蜕变。用

0: 海南话，分享大家的故事。
1: 弄的麦羊，
2: 弄的可亮。
0: 阅读山海，女性榜样。海上书房，姐姐加油！有风吹哪页读哪页的文艺清新。
1: 我是主持人小月，
0: 又来自身边的自贸港女性力量。
3: 欢迎收听姐姐加油，
0: 文艺青年火速集合。
3: The best music，
0: 二月之城1044巨好听，融汇多元音乐，开演心动剧情。让耳畔椰风回响，让听觉乘风破浪。锁定 FM 104.4，畅享海口新鲜事。
4: 畅享海口新鲜事。
5: 当自贸港的第一缕朝阳在海南的乡村升起，当希望的田野上走出致富新路，记录农业品牌突围的 N 种可能，见证河美乡村的华美蜕变，报道热带特色高效农业新发展，追踪海南乡村振兴进行时。自贸港乡村振兴，助力海南农业产业高质量发展。
3: 各位锁定调频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为你直播的自贸港乡村振兴，我是知晓。网络端口也可以同时的收听我们的节目，你可以下载蜻蜓、云听、喜马拉雅和在海口 APP， 在当中呢搜索海口生活广播，可以直接进入到我们的直播间。那么在今天呢，我们的节目当中首先和大家分享关于我们的海口挺风村，以党建加产业加治理融合模式激活乡村全面振兴的新动能。位于海口市龙华区龙桥镇挺风村啊，地处火山岩地区，土层浅薄，土壤的透水性比较强啊，这个土地流转整合难，不适合发展传统的农业，农村的青壮年纷纷外出务工了，一度成为空心村。而近年来，该村呢依托城郊区位的优势和琼北火山古村貌的这种风貌资源，整村打造了龙华动漫产业园，探索党建加产业加治理融合发展的模式，因地制宜走出传统村落活化加上数字创意经济的全新发展路径，从而实现了从传统村落向动漫特色转变和退化，实现了动漫特色的振兴村。为了提升党组织服务保障能力，将原挺风村党支部呢升格为党总支，并且结合动漫小镇四期的发展规划需要，设立了四个区域党支部，同步推动成立两家动漫企业党组织，有效解决小马拉大车问题，强化党建领航作用，建立了龙华动漫产业园党组织联建共建平台，与海南大学、海口农商行、中国铁塔等9家单位党组织开展联建共建。通过活动的共办啊，村党总支帮助了动漫企业党支部规范地开展三会一课、主题党日等等组织生活，推动新兴领域党支部规范化建设，坚持难题同解，由村党总支牵头整合联建共建单位各类资源，为村民提供研学教育、整村授信以及新能源基础建设等服务，推动解决漫画家就近用餐、快递入村问题，协商开设2条公交路线，以高质量党建促进民生建设，赋能产业发展。人才是发展的核心动力，挺风村设立龙桥动漫小镇人才工作站，协助首批5名漫画家认定为高层次人才，实现海南省动漫领域高层次人才认定0的突破。一名项目负责人认定为创新创业人才，不仅让人才享受到住房补贴、子女入学等政策红利，也为产业发展留住了核心力量。农旅产业和数字经济融合发展，培育农村经济新引擎。依托优越的区域优势和独特的古村美景，挺风村啊为漫画家们提供了舒适和灵感，

艰巨的创作环境，吸引了动漫企业和人才入驻，并且呢借势打造特色动漫产业，采用政府出资、村集体出地模式，建成动漫产业创业孵化基地，成立数字创意设计产业平台，同时将历史文化底蕴转变为具备体验内容的特色文化村，宜居优美的环境吸引了200名数字人才成为新村民。截止到目前呢，园区体系累积，这个营收达到了3.8亿元，纳税超1000万元，带动村民增收近860万元。每一年都有40多部国漫的作品从这里走向全国各地。漫步在挺丰村的街头巷尾，既可以看到各式各样的动漫人物的立绘雕塑，也可以呢见到用火山岩制成的牌坊、石桌、石凳等等啊。这种新潮动漫元素和古村旧貌在这里得到了完美的融合。我们虽然连片规划了动漫小镇和数字创意文化街区，但一直秉持修旧如旧和不大搞这个大拆大建的理念，充分的盘活村中闲置的农房资源，实现了融合式发展。龙华区龙桥镇党委书记说道，随着动漫产业的不断发展壮大，挺丰村逐渐形成了企业加村集体、企业加农户等多种连农带农的模式，将动漫产业带来的流量转换成为农村经济的增量。由村集体公司和动漫公司合资成立的龙华昌学物业服务公司，其中啊，这个村集体公司占股45%，不仅承担园区物业的管理业务，还凭借村里的动漫产业优势、人才优势和运营动漫 IP 衍生业态，承接动漫产业展活动、街巷美化工程等项目进行创收。先后承办的这个活动，比如说主题漫展、村 VA 排球赛等等项目。产业发展的核心是让村民真正的受益。村党总支牵线搭桥，发动了这个村民把闲置的房屋租赁给入驻企业和漫画家，让村民呢增收房租50多万元。部分村民通过承担装修工程，又获得了一笔不小的收入。动漫产业带来的粉丝经济，更是吸引了年轻的村民返乡创业。比如说，打造了榕树咖啡厅、古村农家乐和火山民宿等等特色文旅项目。如今呢，挺丰村每一年接待游客可以超3万人次，带动一批村民在家门口就实现了就业。挺丰村在海南首创的物管乡村模式啊，物业公司作为昌学动漫产业园区的业态服务者和环境管理者，提供环境清洁、安防巡逻和设施维修、绿化维护等等标准化服务，解决了基础设施后期管理、公共卫生常态维护等问题。公司还设立24小时服务热线，可以服务保障企业需求。不管公司带动村集体增收之后，又将部分的盈利反哺投入乡村建设维护，用于村民节日福利啊、精神文明的这个活动开展和基础设施升级，从而形成治理促增收、增收强治理的良性循环。同时呢，挺丰村还充分地发挥能人调解优势，为乡村的善治注入温度。39名党员干部常驻项目一线，开展组团式服务，全程服务项目落地、农房租赁和道路扩建等重点任务，保障动漫小镇2期建设顺利完成。组建是由这个离任村干部、退休教师、老党员组成的志愿服务队，常态化参与乡村建设、矛盾调解和环境整治等工作，协调解决因为企业入驻引发的租房纠纷、噪音投诉等等问题，促进新老村民和谐相处。而下一步呢，挺丰村将会深入实施自贸港先锋行动，连片打造和美村群落，做大做强动漫数字的创意产业，吸引更多新型人才进驻，推进乡村全面振兴。
知道大家之前有没有去过霆锋村啊，真的是集了这个我觉得古村落和动漫的全新的元素完美的结合在一起，可能之前很多人也很难去想象这两种不同的元素如何才能够叠加在一起，但是它真的不是简单的物理叠加，会给你带来很多不一样的效应。然后走在这儿，你感觉除了有动漫的活力之外，还能感受到百年的这个老村落当中火山风貌的独特的气息，和的全新的业态，吸引了全国各地的游客们前来打卡，有很多的年轻人非常的喜爱，因为在这儿可以看见他们非常喜欢的动漫元素。

0: 自贸港的滨丽朝阳，在海南的乡村升起。当希望的田野上走出致富新路，记录农业品牌突围的 N 种可能，见证河美乡村的华美蜕变，报道热带特色高效农业新发展，追踪海南乡村振兴进行时。自贸港乡村振兴，助力海南农业产业高质量发展。
1: 欢迎继续锁定调频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正在为你直播的自贸港乡。

陈晨清，我是陈晓。继续我们将会关注到的是关于甲子镇啊绿头水鸭的逆袭之路，养鸭卖鸭加上呢赏鸭品鸭。如果你走在琼山区甲子镇的山水田园之间啊，你会觉得呢不时可以看到一群群的这个绿头鸭悠然地浮于水面当中，而这群绿头鸭如今已经成为了当地群众增收致富的金鸭子，它们也是甲子镇特色养殖产业发展的生动缩影。乡村振兴产业为先，近年来呢，甲子镇立足于生态资源的禀赋，深耕特色畜禽养殖产业，全力打造国家地理标志认证产品绿头水鸭特色品牌，在发展规模化养殖同时，连农带农增收，走出了一条生态养殖农旅融合的特色产业发展之路，让绿头水鸭成为了乡村产业振兴的亮眼名片。日前呢，记者是走进位于甲子镇大同村的山口野鸭风情山庄，这里也是甲子镇绿头水鸭核心养殖示范基地。在农庄的孵化室外，货架上摆满了圆润饱满的鸭蛋，工人呢也在俯身细致地挑选加这个个头比较饱满的品质上乘的鸭蛋送入孵化机，用于培育鸭苗。走进到孵化室，几台孵化机持续稳定的运转，孕育着产业发展的希望。鸭群呢，每五天会下一次蛋，精选之后的鸭蛋在孵化机孵化25天，小鸭就会出栏。工人一边查看这个鸭蛋的品质，一边呢也介绍到说，孵化过程当中啊，工作人员需要定时检查，剔除无生命迹象的鸭蛋，全程精细管护，保证鸭苗的存活率。如今呢，这个基地已经构建起了集孵化、育苗和养殖农旅于一体的全产业链体现，实现从鸭苗的培育到成品鸭出栏的全流程科学养殖。依托专业的孵化技术，基地实现了绿头水鸭5天1次的稳定的孵化，每月呢可出栏成品鸭50000只。绿头水鸭呢属于是野鸭，对于生长环境的要求是比较高的，同时工人还需要为鸭子呢捡羽翼，防止飞虱。如今啊，村里的养殖绿头鸭的村民已经有10余户的。基地的不仅是向散户出售这个鸭苗，还提供技术指导、疫病的防控等等一站式服务，构建起了基地加散户的联动养殖模式。我们来关注一下，那一只鸭苗呢卖5元钱，养殖约2年，上市的时候市场价能够达到80元一只，比普通的鸭子高出不少呢。这来自于基地负责人的介绍。甲子镇的绿头水鸭呢肉质非常的紧实细嫩啊，脂肪含量比较低，营养丰富，这优秀的品质呢使其成为了市场上备受青睐的热门货。美食加美景，多业态造就了特色名片。时近中午的时候啊，这个浓酸的餐厅可以说弥漫出非常浓郁的香味儿。厨师正在烹饪由绿头水鸭制作而成的美食酱油鸭。只见呢，整只鸭浸泡在由酱油、冰糖以及多种香料精心熬制成的酱汁儿当中，被不断的翻动小火慢卤，这个酱汁的鲜香充分的渗入到鸭肉的肌里。一个小时之后，色泽油亮、香气扑鼻的酱油鸭就出炉了。夹起一块鸭肉入口，鸭皮紧致弹牙，鸭肉呢紧实入味儿，酱香和鸭肉的鲜香在口中交织，令人哎呀非常的赞叹啊。立足特色的养殖产业，在甲子镇的支持之下呢，目前啊也是深深的去探索一下农旅融合发展的新模式，让鸭产业不仅包括养鸭卖鸭，还能够赏鸭品鸭。农庄内的配套开设了垂钓等等休闲项目，游客在此既能够欣赏到野鸭的这种风貌啊，独特的田园景致，也能够品尝酱油鸭等等特色美食，享受惬意休闲的美好乡村时光。
而如今呢，甲子镇绿头水鸭产业的蓬勃发展，不仅盘活了乡村。

闲置资源，也带动了当地农户就业增收。下一步，甲子镇将会持续的深耕绿头水鸭特色产业，进一步扩大养殖规模，提升产品品质，强化品牌宣传，拓展销售渠道，持续的发挥联农带农作用，让特色农产品产业成为推动该镇的乡村全面振兴，助力农民增收的强劲动力。说到甲子镇的绿头水鸭，再说到由绿头水鸭做出特色的美食酱油鸭，如果大家没有吃过的话呢，前往甲子镇好好的品尝一下当地的特色美食。我觉得这个酱油鸭吃一口一定会让你难忘很久，至少是这样。因为我对于鸭肉其实并不是特别感兴趣的一个人，但吃了这个酱油鸭之后，真的会发现你对于鸭肉所制作出来的特色美食有了一种全新的认知，它更新了曾经我对于鸭肉的评判标准。现在的很多在乡村的农家乐呀、农庄，不仅是可以体验特色的美食，这种原汁原味的风味儿，食材又很新鲜，同样呢，开设什么垂钓啊等等各种各样的适合亲子互动打卡的这种项目，我们不仅是可以感受美食，欣赏美景，还能够好好休闲快乐的玩一整天。来自我们的调频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此时此刻呢，正在为你直播的是我们的自贸港乡村振兴，我是知晓。在一段宣传回来之后，还有更多精彩的内容。

0: 正在收听的是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 Live Radio。
1: 在浪漫海滩挖沙，捡海螺，解锁海之盲盒；
0: 在越野赛道骑行，追落日晚风。
1: 清香 Q 弹的斑斓糕，清补凉，唤醒味蕾。
0: 骑楼老街的雕花窗棂，拂过现代艺术的微风。

0: 人文盛景，成就无数传奇。
1: 如果说海南是南明遗落的明珠，海口便是那颗极为温润的玉璧。面向大海，敞开怀抱，拥抱属于它的春暖花开。
0: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 ，Life Radio。
2: 同学们，今天我们讨论的话题是：人类生存面临的最大威胁是什么？
3: 是战争。二战造成的死亡人数就超过7000万。
4: 是饥饿，全球超过8亿人还处于饥饿状态。
5: 瘟疫和环境污染也很可怕。
2: 其实除了这些，还有一种我们熟视无睹的生存威胁。
6: 是什么？
2: 是吸烟。吸烟被世界卫生组织称为人类的第五种威胁，每年导致超过800万人死亡。
7: 你指尖夹着的是自己和他人的生命，让我们对烟草说不。
8: 父母是孩子最好的榜样，不剩饭，不浪费，小餐桌大文明。
9: 拒绝盛宴，做光盘族。
10: 我的偶像唱歌跳舞演戏全能，我喜欢他为梦想努力的模样。
11: 冰雪赛场上的他，翩若惊鸿，宛若游龙，他闪闪发光的样子修正了我的审美。
12: 袁隆平爷爷是我的偶像，真是太崇拜了。我要好好吃饭，绝不浪费一粒粮食。
13: 甲方是彭院士，甲方每日下午5点半以前到家，迟到1小时罚款10元。
14: 我被彭世禄院士和外孙女签订的合同书可爱到了。彭院士是中国核潜艇之父，生活中却是个老顽童，他是我追的星。
15: 偶像带给我前进的动力，也让我找到属于自己的舞台。你们就是最闪亮的坐标。

0: 海口新鲜事104.4，海口生活广播，打通全天候节目纵贯线，带你进入潮流听节模式。早晚高峰，能量全开，104.4早上好，一起下班吧。新鲜有料，大咖上线，上下班路上我们陪着您，
1: 我们就是如雷贯耳。
2: 各位下班快乐。
0: 美好乡村，本土文化，自贸港乡村振兴，一城农家，今晚海口乡村的华丽蜕变，用海南话分享大家的故事。

0: 国亮。
1: 阅读山海，女性榜样。海上书房，姐姐加油。有风吹哪页读哪页的文艺清新。
2: 我是主持人小月。
1: 也有来自身边的自贸港女性力量。
3: 欢迎收听姐姐加油。
1: 文艺青年，火速即可。
3: The best music。
1: 二月之城，1044巨好听，融汇多元音乐，开演心动剧情。让耳畔椰风回响，让听觉乘风破浪。锁定 FM 104.4，畅享海口新鲜事。畅享海口新鲜事。
4: 当自贸港的丁律朝阳在海南的乡村升起，当希望的田野上走出致富新路，记录农业品牌突围的 N 种可能，见证和美乡村的华美蜕变，报道热带特色高效农业新发展，追踪海南乡村振兴进行时。自贸港乡村振兴，助力海南农业产业高质量发展。
3: 这里是调频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正在为你直播的自贸港乡村振兴，我是知晓。接下来时间呢，是我们今天的美兰好品专栏时间。
5: 红鲷鱼跳得欢，曲口生蚝一口鲜，三江莲雾个个甜。从枝头到舌尖的味蕾满足，从乡村到餐桌的全程锁鲜。一加十加 N 的品牌体系，解锁农业品牌的致富密码，农业品牌建设赋能乡村振兴。美兰幻彩，好品强农，美兰好品邀您共品。
3: 美兰好品邀你共品，我们来关注一下哈。美兰好品的荣耀国家级平台海口美兰产品品牌迈向了全国的新高度。近日，海口市美兰区农产品区域公有品牌美兰好品亮相了中央财经频道，以权威媒体的视角向全国展现美兰热带滨海特色农业的生态底蕴、品质实力和品牌价值，标志着美兰好品从区域品牌升级成为全国知名的农产品公用品牌，开启品牌强农、乡村振兴的全新篇章。作为国家级的财政权威媒体，这次呢 CCTV2 聚焦的是美兰好品的品牌建设、产业发展和市场成果，深度的报道了美兰区立足热带滨海生态禀赋，以一加十加 N 产业体系为核心，整合潭牛文昌鸡、美兰海南鲷，还有就是美兰香茅鸽、曲口生蚝、三江莲雾、三角宁地瓜、大智坡凤梨、涌群苹果枣、曲口生蚝、美兰海虫草和美兰富贵竹等十大特色农产品，构建公用品牌加企业品牌加产品品牌的多层级品牌矩阵，打通生态优势向市场价值转换的路径。那这次的报道当中，是对于美兰好品品牌建设成效的国家级认可，更是公信力、影响力的双重加持，不仅让全国观众直接的认识到美兰优质农产品，更加强化了市场对美兰好品生态安全优质特色的品牌认知，为品牌拓展全国市场、对接高端的渠道、提升产品溢价注入强劲动能。乘势而上，美兰好品迈向全国，走向世界。登陆央视财经是美兰好品品牌建设的重要里程碑，也是更加的新的起点。未来呢，美兰区也将持续的做强美兰好品区域公用品牌，深化标准建设、品质管控、市场推广、产业融合，让更多美兰优质农产品可以走进到千家万户，让美兰好品呢成为全国消费者信赖的农产品品牌，为海南自贸港农业品牌建设、乡村全面振兴贡献美兰力量。之前我们在节目当中已经为大家介绍了很多啊，美兰好品区域公有品牌它的一些品牌价值的故事啊，包括美兰好品大家族当中的特色农产品，很多朋友也表示非常喜爱，比如说前段时间我们说到的

有这个最新研发的生蚝酒等等。三江莲雾也深受大家的喜爱，一口下去完全爆汁，三角凝地瓜也是软软糯糯的啊。这是来自于田间地头的美食。大智坡凤梨一口吃下去，你会感受到好像所有的清凉还有所有的这种果香系在你的口腔里面，仿佛自己就来到了一个硕大的水果世界啊，包括这个永晴苹果枣。曾经在美兰的一次的这个落地活动当中，我吃了这个苹果枣，一口难忘到至今。不知道在你的生活当中，你对于哪些农产品会更加的感兴趣呢？尤其是关于美兰好品等等，如果大家喜爱的这些水产品或者说是一些特色农产品，也欢迎及时可以透过我们的节目和大家进行分享。联系到我们的方式非常简单，微信公众平台海口生活广播添加关注就可以了。

0: 海南的乡村深情。当希望的田野上走出致富新路，记录农业品牌突围的 N 种可能，见证河北乡村的华美蜕变，报道热带特色高效农业新发展，追踪海南乡村振兴进行时。自贸港乡村振兴，助力海南农业产业高质量发展。
1: 继续回到是我们的调频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正在为你直播自贸港乡村振兴，我是知晓。家门口的小姨村成为了朋友圈里的诗与远方。今天我们来看看有哪一些这些值得大家去打卡的小渔村哈，而且是非常受到市民游客的喜爱。以前出海靠运气，现在家门口就能够奔好日子。曾经藏在海角少人知，如今呢成了人人向往的诗与远方。自从海南自贸港全岛封关运作正式启动，自贸港的红利不止在港口，在园区，更是顺着海风轻轻地落在沿岸一座座的小渔村。那些动人的变迁，在家门口的沙滩，归港的渔船，还有翻新的石屋，村民的笑脸上一一的都是那些曾经可能大家没有关注到的渔村的蝶变。曾经安静的海边村落正迎着自贸港浪潮奔向更有奔头的新生活，游客来了日子忘了，家门口的风景成了别人朋友圈里的诗与远方。有哪些呢？首先我们来关注一下，从藏在海角到全网出圈，海口容山寮。清晨渔船归港的马达声唤醒了沉睡的渔巷渔港，然后午后呢，海风裹着咖啡香掠过火山石墙，傍晚啊，落日把海面染成了橘色，大家说这片橘子海是值得你去感受的。这里曾是连老海口人可能都不是非常知道的隐秘的渔村啊。自贸港封关运作，加上环岛旅游公路贯通，政府投入2000万元完善基础的建设，村道白改黑，污水管网的改造，游客中心建成等等。如今呢，百年的石屋和绝美落日交织，容山寮成为了环岛旅游公路上的顶流打卡地。日出而作，日落成景，家门口的风景彻底换了模样。除了容山寮，其实在我们海南有很多很多特色的这些村落，比如来到儋州神冲村，这地方有着400年历史的火山石古渔村，过去呢深藏在山海之间，封关运作加上环岛旅游公路，再加上综艺《亲爱的客栈2026》啊，三重的加持，这个渔村啊迅速走红。感受一下它独特的魅力，首先有红灯笼缀满石屋，红树林依岸摇曳，还有古岸田、古盐田映着碧海。当地呢坚持开发与保护并行，留住了渔村肌理和生态底色。曾经静美的海角小村，如今也成为了刷屏社交平台的网红目的地。现在不少村民在家门口做起了生意，有工作，有收入，有奔头，不用漂泊，安稳拉满啊。自贸港的红利不只是在账本里，更是在家门口的笑容里。再来关注到是万宁的甜心村。曾经呢，这是一个非常传统的渔村，收入很单一。封关之后，冲浪产业和文旅热潮席卷而来。如今的甜心村啊，已经有53家民宿了，覆盖高中低档啊，各地牌照的这个自驾车可以说是挤满了村道。村民出租闲置房屋，每年稳收数万元的租金，留在村里做保洁服务员，月入3-4千元。年轻人呢考这个冲浪教练证啊，旺季收入可观，家门口就业，浪花里赚钱，日子越来越有奔头了。继续我们再关注到是昌江多个沿海渔村坚持一村一策，比如说咸田村、鲨鱼塘，还有海尾社区等等啊，保留滨海风情和休闲渔业特色。通关之后呢，渔业和农业升级了，深海网箱经常

将于走向广阔的市场，战神西瓜品质更优，销售呢也变得渠道更广。现其电商公共服务中心建成，县到村的物流时效从72小时压缩到24小时。本土大学生返乡用直播文创为家乡赋能，渔村的生意啊越做越宽。曾经年轻人是往城里跑，如今呢机会顺着海风吹回家，开民宿、做文创等等，不用离乡，机会拉满。家门口的海浪里藏着比城市更为滚烫的梦想。然后说到这些家门口的创业者当中，有很多很多都是从异乡来客，然后呢到这个渔村的家人，他们打造了很多全新的业态啊，融入到了这个乡村当中，也被渔村的落日和烟火深深的打动，为渔村呢带来了全新的气息。

来自我们的调频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正在为你直播自贸港乡村振兴。其实说到海口的这些乡村啊，还有海南各式各样不同的古老的渔村呢，接下来最后在今天的节目的小尾巴，我们也要为大家分享另外一个村落。我觉得可能很多朋友都去过，有人是这样说啊，说它又村又 city。 秀云村的这个古村，它是火山石垒成了老屋，黑灰色的石板路，缝隙里的青苔都是它非常显眼的标志，这就是秀云区石山镇三清村的表世界。但是你走近，你就会打开另外一个里世界，看看是否表里如一啊。三清村呢，外表复古，但你走近一看，很多业态，比如说理疗小屋里有人在练瑜伽，民宿包厢里面有人在蹦迪，非小院里呢有人在撸猫搞团建，石头堆旁有人端着这个咖啡，可以说松弛感拉满。800多岁的古村硬是被年轻人玩出了这种反差萌。专门有外地的游客前来打卡了之后呢，说自己是透过刷抖音啊小红书看到了三清村这样一个古村落，觉得特别有意思啊。然后他们的评价是觉得古朴与现代结合很难忘啊。此话不虚，三清村的最出片的点位之一就是藏在清晨乡野咖啡。那主理人是来自湖南的啊，已经来海南十几年了，相中了这里的火山石院落。而这里呢，有一种说法就是火山石自带能量的，很多客人就爱往这个石头旁边一坐。于是这个主理人就把咖啡店开进了老石头房子，就地取材，修旧如旧，用石块呢铺设成餐桌，中庭围着火山石吧台，院和院之间用火山石和绿植加以隔开，尽显巧思啊。再往里面走一走，一步一景，一院一品，家家都是隐藏款。比如说在春风十里飞小院里面学学刺绣啊，在阿鲁纳疗愈小院当中打坐冥想等等，还有在胖朵沉香文化馆里面品沉香，几处院子几种玩法并不重样，这就是逛村硬生生地逛出了一种拆盲盒的惊喜感。如果是旺季来临啊，三清村能有多热闹呢？有说就是若不是石头不能动，老板也想让他们挪一个座。带娃的家长，成群结队的年轻人，以及顺着网线摸过来的阿姨姐妹团等等，各种年龄段各有各的玩法，各有各的热闹，各有各的喜好，互相靠近又互不打扰，把这种边界感安排得明明白白的。可能谁都不能想到，几年前村里还静得发慌，年轻人往外跑了，老宅呢空着慌着，现在呀，石头屋摇身一变都成了网红打卡地。流量变成流量啊，一个是流水的流，一个是流下来的流，人气变财气，三清村的大变样，不是靠大拆大建，而是靠绣花功夫。比如说，这个春。

风十里飞鱼小院的主理人杨先生还说过，他说我们改造的时候呢，尽量保持村里原有的风貌，同时融入了自己的设计的理念。后来发现啊，这种做法非常的受到欢迎。这种呢，所谓的就是修旧如旧，避免大工大改的玩法，让三清村成为了年轻人眼里的宝藏村落。从寻常古村到网红村，三清村的故事说白了就是一句话，把闲置的老房子给盘活了，让年轻人觉得有意思，让村里人觉得有奔头，让主理人觉得有得赚。不赶时间，不抄作业，用创意和审美给800多岁的古村开辟了新赛道。三清村不是孤立啊，在石山镇一村一品的故事呢也正在上演，比如说顺茶村正依靠着石湖园搞农业观光加上旅游，北部村呢则以农文旅加特色养殖融合发展，带动家门口就业。各村不拼复制，而是特色拼特色。石湖花开在石头上，咖啡香飘在石头巷子里，同片火山岩开出了不同的花。所以大家下一次如果来到海南的话呢，别只惦记着大海和沙滩啊，也很有特色的很多的一些古村落都会为你带来不同的感受。感谢你的锁定和陪伴，以上就是本期来自于调频 FM1044 海口生活广播为你直播的自贸港乡村振兴，我是知晓，我们下期再见吧。

0: 北京时间11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 Live Radio。

0: 千年红历挂着时光，万年火山沉睡着沧桑。
1: 看见景色，
0: 火山岩上的荔枝鲜，莲雾脆，颗颗都裹着热带阳光的暖。
2: 山石湖点石成金，大坡湖江绿满坡，来自北纬十九度富硒福地的山海馈赠，从枝头到餐桌，从海口到远方，酿出乡村蝶变的七彩诗行。
0: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 Live Radio。
3: 爸爸出去工作了，你和奶奶在家等我啊，过年我就回来，买你最喜欢的玩具给你。
4: 爸爸，你能回来参加我的家长会吗？
3: 明年，赚了钱，明年我一定参加，好吗？
2: 这是以前乡村的样子。
5: 喂，小丽啊，啊，你说你毕业之后想回家乡工作？好啊，好啊，当然好啊。现在家乡路修好了，家家户户搞种植，经营这个农家乐。第一书记啊，还带领咱村搞电商经济，这几天把咱的农产品通过网络卖到了全国各地呢。现在的乡村生活啊，可好了。你大学毕业回家乡，可以大展身手，一定可以更好地建设咱家乡了。
2: 这是现在乡村的样子，有绿水青山，更有金山银山。

0: 海口新鲜事104.4，海口生活广播，打通全天候节目纵贯线，带你进入潮流听觉模式。早晚高峰，能量全开，104.4早上好，一起下班吧。新鲜有料，大咖上线，上下班路上我们陪着您，
1: 我们就是如雷贯耳。
2: 各位下班快乐，
0: 美好乡村，本土文化，自贸港乡村振兴，一城农家，解码海口乡村的华丽蜕变，用海南话分享大家的故事，
3: 弄得卖羊，
4: 弄得过量，
0: 阅读山海，女性榜样，海上书房，姐姐加油，有风吹哪夜读哪夜的文艺清新，
5: 我是主持人小月，
0: 也有来自身边的自贸港女性力量，
6: 欢迎收听姐姐加油，
0: 文艺青年火速即可
6: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104.4巨好听，融汇多元音乐，开演心动剧情，让耳畔椰风回响，让听觉乘风破浪，锁定 FM 104.4，唱响海口新鲜事，唱响海口新鲜事。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载音乐播放键。
6: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0: 纬度，美丽的霓虹灯，看海边落日黄昏，听椰林婆娑。
1: 哇，这边好美！
0: 治愈疲惫的过往，遇见真实的自我。
2: The music is coming。
0: 爱乐之城，邂逅音乐，爱上这座城。

0: 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载音乐播放键。
1: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0: 在收听的是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 Live Radio。草木葱茏，琴音绕梁，百年石屋飘着咖啡香。山海间的古村落，因田园与现代碰撞，焕发新生。
1: 土地为根，生态为本，文化为魂，庭院迎客，时光共鸣，海南八音，唯美椰城，藏着沧海桑田的故事。
0: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 ，Live Radio。
2: 同学们，今天我们讨论的话题是：人类生存面临的最大威胁是什么？
3: 是战争。二战造成的死亡人数就超过7000万，
4: 是饥饿。

0: 全球超过8亿人还处于饥饿状态，
1: 瘟疫和环境污染也很可怕。
2: 其实除了这些，还有一种我们熟视无睹的生存威胁。
3: 是什么？
2: 是吸烟。吸烟被世界卫生组织称为人类的第五种威胁，每年导致超过800万人死亡。
4: 你指尖夹着的是自己和他人的生命，让我们对烟草说不。
5: 父母是孩子最好的榜样，不剩饭，不浪费，小餐桌大文明。
6: 拒绝盛宴，做光盘族。
7: 我的偶像唱歌跳舞演戏全能，我喜欢他为梦想努力的模样。
8: 冰雪赛场上的他，翩若惊鸿，宛若游龙，他闪闪发光的样子修正了我的审美。
9: 袁隆平爷爷是我的偶像，真是太崇拜了。我要好好吃饭，绝不浪费一粒粮食。
10: 甲方是彭院士，甲方每日下午5:30以前到家，迟到1小时罚款10元。
11: 我被彭世禄院士和外孙女签订的合同书可爱到了。彭院士是中国核潜艇之父，生活中却是个老顽童，他是我追的星。
12: 偶像带给我前进的动力，也让我找到属于自己的舞台。你们就是最闪亮的坐标。

0: 海口新鲜事104.4，海口生活广播，打通全天候节目纵贯线，带你进入潮流听节模式。早晚高峰，能量全开，104.4早上好，一起下班吧。新鲜有料，大咖上线，上下班路上我们陪着您，
1: 我们就是如雷贯耳。
2: 各位下班快乐，
0: 美好乡村，本土文化，自贸港乡村振兴，一城农家，今晚海口乡村的华丽蜕变，用海南话分享大家的故事。
3: 弄得卖羊，
4: 弄得过量。
0: 阅读山海，女性榜样。海上书房，姐姐加油。有风吹哪页读哪页的文艺清新。
5: 我是主持人小月，
0: 又来自身边的自贸港女性力量。
6: 欢迎收听姐姐加油。
0: 文艺青年，火速即可。
6: The best music。
0: 二月之城，104.4巨好听。融汇多元音乐，开演心动剧情，让耳畔椰风回响，让听觉乘风破浪。

0: 锁定 FM 104.4，畅享海口新鲜事，畅享海口新鲜事。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载音乐播放键。
1: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0: 爱的经纬度，美丽的霓虹灯，看海边落日黄昏，听椰林婆娑。
1: 哇，这边好美。
0: 治愈疲惫的过往，遇见真实的自我。
2: The music is coming。
0: 爱乐之城，邂逅音乐，爱上这座城。

0: 云顿图书馆的露台刚染上晚霞，橘子海的波光便漫过了脚踝，
1: 天空之山的流云追逐海鸥，夕阳为归来的渔船镀上金箔。
0: 天色渐晚，露营地的银幕上演着心动，星光与椰风海韵交织成诗。
1: 当湿润的海风穿过骑楼，在此处将浪漫写成日常。
0: FM 104.4 海口生活广播 Live Radio， 生活如海，自在椰城。
2: 高层建筑消防安全提示：消防器材会使用，初期火灾快扑灭，高层居住多警惕，消防安全记心底，小火快跑，浓烟关门，冷静判断是首要，电动自行车不入楼，消防安全记心头，人人参与消防，共建平安高层，建筑高层消防防线，守住居民生命财产。
3: 爸爸，你不要走，爸爸留下来陪我吧。
4: 孩子，爸爸出去工作了，你和奶奶在家等我啊，过年我就回来，买你最喜欢的玩具给你。
3: 爸爸，你能回来参加我的家长会吗？
4: 明年，赚了钱，明年我一定参加，好吗？
5: 这是以前乡村的样子。
6: 喂，小丽啊，啊，你说你毕业之后想回家乡工作？好啊，好啊，当然好啊。现在家乡路修好了，家家户户搞种植，经营这个农家乐。第一书记啊，还带领咱村搞电商经济，这几天把咱的农产品通过网络卖到了全国各地呢。现在的乡村生活啊，可好了。你大学毕业回家乡，可以大展身手，一定可以更好的建设咱家乡了。
5: 这是现在乡村的样子，有绿水青山，更有金山银山。

0: 海口新鲜事104.4，海口生活广播，打通全天候节目纵贯线，带你进入潮流听觉模式。早晚高峰，能量全开，104.4早上好，一起下班吧。新鲜有料，大咖上线，上下班路上我们陪着您，
1: 我们就是如雷贯耳。
2: 各位下班快乐，
0: 美好乡村，本土文化，自贸港乡村振兴，一城农家，今晚海口乡村的华丽蜕变，用海南话分享大家的故事，
2: 弄得卖羊，
3: 弄得过量，
0: 阅读山海，女性榜样，海上书房，姐姐加油，有风吹哪夜读哪夜的文艺清新，
2: 我是主持人小月，
0: 又来自身边的自贸港女性力量，
4: 欢迎收听姐姐加油，
0: 文艺青年火速集合
4: The best music
0: 二月之城104.4巨好听，融汇多元音乐，开演心动剧情，让耳畔耶风回响，让听觉乘风破浪，锁定 FM 104.4，唱响海口新鲜事，唱响海口新鲜事。
5: 她化妆一小时，卸妆却一分钟。她嘴上嚷着减减减，火锅奶茶都不缺。她可盐可甜，上得厅堂，下得厨房。就是平凡生活中快乐的你，努力的你。

每一位姐姐都在寻找更好的自己，邂逅美好，相遇生活，即刻出发，姐姐加油！

0: 这首歌真的听了之后，你会觉得它有一种魔咒。张碧晨的声音和很多很唯美的风景，包括很唯美的那种瞬间哈，回眸，你都会觉得是那么的适配。众里寻他千百度，
1: 灯火阑珊处。
0: 来自调频 FM 一零四四海口生活广播为你直播的姐姐加油，我是知晓。感谢在这个午间依旧有你的陪伴。落地调频 104.4 之外呢，大家也同时可以在网络端口，比如说蜻蜓、云听客户端，在海口 APP 和喜马拉雅。那么大家进入到这些客户端的时候呢，首先可以搜索一下海口生活广播，进入到我们的直播间，就可以在线全网来收听了。
2: 超级话题，超级聊，姐姐超有话。
0: 我真的是觉得很多时候啊，就是一部剧情它会非常的有流量，就是说现象级的爆款，无论是从它的剧情还有选角，当然还有就是原声带的 OST 的这种适配程度，都会成就一部影视剧。在我们生活当中有很多，比如说像大家很喜爱的热播剧《逐玉》等等哈，我想听到这些热搜词，很多人的脑海当中都会浮现更多和这 OST 很匹配的经典的画面。当然伴随着好听的 OST 之后呢，今天的姐姐加油超有话，本来是想和大家聊一聊那些年我所喜爱的 OST 的，觉得还是留在接下来的某一个午间，然后好好和大家盘点一下，就从小到大你听过的那种 OST， 你一听你就会觉得哇，我的记忆全盘大开。哎，我们找一个时间点和大家好好的聊一聊哈。那么在今天的姐姐加油超有话当中呢，我是最近刷到了一个信息，我觉得这个信息里面和很多人都息息相关。首先，现在的 AI 时代是和我们越来越近哈，对我们的工作和生活也带来了很多的影响，天翻地覆。

其是像 DeepSeek， DeepSeek 它可能会满足于我们在日常生活和各种种工作当中的诉求。比如说 DeepSeek 它开始预测了未来的五年可能会消失的一些职业，只是纯粹的预测哈，不代表真正可能会实现的结果。但一般就像这种人工智能，它可能会有自己的一套逻辑，包括它可以搜罗很多相关的一个资料，作为它当下的一个综合的研判吧。第一个呢，我们来关注一下，就是被 AI 卡住的中年人。比如说40岁，我们在学 AI 是否还来得及呢？这个话题可能大家不知道有没有问过别人，或者是你自己的内心有没有想过，比如说我35加了，或者我40岁之后，我现在想要学习一些全新的技能，比如说我也想接触一下 AI 的时代，我是否还来得及？我看到这条的报道当中呢，说是曾经他就收到了一个老朋友啊，在深夜时候也发来关于这样的疑问。看完消息之后呢，当下也会愣了一下，说这位朋友他40岁出头，是一个小公司的中层管理啊，日子一直过得安安稳稳的，颇受周围人的一种羡慕。所以当下就会猜测说，这位朋友是否想要自己出来创业呢？他的下一条信息就接着弹出了，说这公司呢今年要求每个人把 AI 加入到日常的工作流程。你说我学点什么才不会落伍呢？你看，这就开始让人能够理解到当下很多人的在职场当中的焦虑和恐惧，你就必须要与时俱进嘛。比如说像这个 AI 哈，它从一开始写文案、做图片，到如今可以渗透到每一个岗位。行政文员用 AI 一键可以整理会议纪要，你看现在有什么讯飞听见啊等等，我觉得其实挺好用的。以前我们在记录会议的时候，你用那个笔头功夫哈，首先你要记得快，第二个呢，你还有这个整理和挪列，抓核心要义的基本的功底。但是现在有 AI 哦，它不仅能够原封不动的把每个字给你记录下来，而且它可以调整你的语序，包括适当的为你去修改和纠正一下你的一些语法上错误。因为毕竟嘛，我们人在说话的时候，你的口头语当中有很多是不符合词语的规范性啊，包括它的逻辑啊，它的语法啊，对不对？ AI 整的过程当中可能会引发一轮裁员海啸哈，大家会在心里去想，我会不会被 AI 取代？这个话题我记得好像之前很多地方都有聊过，包括它也是一个热搜。说实话，这个问题很多人也会思考很久，也问了 DeepSeek。那你们有没有尝试问过？你说 DeepSeek 我是干什么的？你会有一天取代我吗？你可以尝试一下看 DeepSeek 它是怎么回答你的哈，就仅供去看一看就可以了。也许你看了 DeepSeek 的回答之后，你会稍微的松一口气，不是自己侥幸的避开，而是我们好像都能够理解，或者是曾经理解错了 AI。 以下是 DeepSeek 给出的6类可能哈会被 AI 取代的职业以及核心的原因。他说第一个呢，比如说像客服和电话销售，随着大语言模型的成熟， AI 客服不仅能够7×42小时在线理解复杂的语义，甚至是能够模拟人类的情绪和口音来进行推销。第二是翻译，他说像机器翻译的准确度和流畅度已经接近于人工的水平，并且它支持实时的语音互译。未来可能还会保留这种高难度的文学翻译和小语种的专家。第三就是数据录入和处理，比如说 AI 配合光学字符的一个识别技术，不仅速度更加快，而且它的错误率比较低。第四个就是内容创作啊，比如说像一些你的资讯啊、新闻啊等等领域的 AI 能够撰写比较简单的稿件啊。初级的文案写作，还有营销软文、视频的脚本，都可能由 AI 生成。我想大家如果是从事相关的岗位职业的，都有尝试过。但是我们说它给到的也许是一个框架，或者说是一个简单的稿件的编排，还是需要我们人工再进行更加专业的润色哈。你要是完全依赖的话，那肯定不行。第五呢，平面设计或者是视频剪辑，说 AI 的绘画和生成式的设计工具有很多能够几秒内呢产出一些大量的初稿，基础的海报制作、简单的视频。

您的剪辑还有套用模板的 UI 设计等等工作将更多的交给 AI 来完成。第六，就基础的会计和审计，基础的记账、报税和审计抽样等等工作呢，非常容易被自动化的软件和 AI 来取代。市面上已经有成熟的 AI 财税的工具，能够自动的完成大量基础核算的工作。就在我们的认知当中，总是会觉得被替代就是等于失业了，被淘汰了。但是其实这个历次的科技革命早已经证实，工作只是会转移，它是不会被清零的。比如说从蒸汽机、电力到计算机、互联网，每次的科技的突破呢，都只是淘汰低效重复的这个旧工种，但是从来没有让工作整体的消失过。当马车夫退场的时候，司机、汽修还有物流岗位就兴起了。比如说打字员消失了，文案、新媒体、运营就诞生了。技术的本质是解放人力，而非是消灭岗位。就业大盘始终在迭代当中扩张的，即便是将来 AI 时代也是如此啊。它替代的是流程化的一个操作，却替代不了人类的情感、创造力和复杂决策。所以这就是很多人为什么会担心说，是不是刚才DeepSeek 向大家去预言的可能比较容易被取代的六种行业。但是大家要想一想背后的这个逻辑层面，不是说这六种行业的人员你们就没有工作，而是它可能会有助于你去简化工作当中繁琐的流程，让你事半功倍。然后你在 AI 辅助过程当中，可能哪怕就是你在某一个固定的行业当中，你又会分支很多新的一些领域和垂类，然后让我们的工作不断的迭代和升级，自己又会在全新的领域当中有你充分的创造力呀，还有生产力，又会研出新的一个你可以去深研的领域。也有说法是 AI 的本质是往上托举人， AI 从来不是竞争者，而是托举普通人的红利啊。其实这个世界上有一个温柔的真相，那就是所有技术出现从来不是为了淘汰人，而是为了成全人。马车被取代了，我们有更为便捷的出行啊。繁琐的手工被简化了，我们有了更多时间去生活。其实 AI 也是一样的，它不是对手，是伙伴，不是威胁，是红利，不是来取代你的，而是来托起你的。还记得就有一段时间义乌的一个老板娘红燕儿啊，她是非常典型的一个例子。因为她从2006年起就在义乌商贸城开始卖袜子。以前做生意呢，要么靠长期积累的老客户，要么就是坐在店里等客户来。之后呢，他发现了 DeepSeek 特别的火，就开始借助它来进行一些短视频的创作。他先用 DeepSeek 生成一些视频的文案，再用商城集团的 AI 这个小程序生成对应的外语视频，整个过程不到10分钟，从英语到阿拉伯语、西班牙语等等36种的语言视频，传播渠道一下子就打开了。而且根据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截至到2025年底呢，国内生成式 AI 用户的规模已经突破了6亿，普及率达到了42.8%。这个数字背后真的是可以让我们感受到 AI 和我们有多么的息息相关，而且 AI 和我们的生活是密切的关联的，42.8%哎，那基本上就是快要过半的人都在使用 AI 了。对于我们普通人来说，最大困境从来不是不够努力，而是个人能力有限、精力有限、产出有限嘛。比如说像 AI 的出现，一次次打破了个人能力的一个天花板。你不擅长的，它可以帮你来补齐；你忙不过来的，它可以替你来分担；你做不到高效的，它帮你来提速。更加难得的是，它足够的公平啊，不看家境，不问背景，不设高的门槛。只要你愿意伸手，他就愿意来帮你，让每一个平凡努力的人都能够借着这根轻轻的杠杆吧，垫一点脚，就能够呢抵达更远的一个目标，松一口气就走出了原来的一种局限。
所以你看我们说了这么多，大家也可以一起来想一想 AI 在你的生活当中究竟会对你带来多大的一种帮助啊。我还记得其实我有一个短板，就是我在 PPT 的排版当中真的是做的不是特别的

0: 文案的鞭策还行，但是你要让我做成 PPT 排版，哎呀太难。哎，自从有了这个 DeepSeek 再加上 Kimi，你们大家有没有用这两个 AI 的系统组合？哎呀，在做成这个 PPT 的时候，因为 DeepSeek 可以给你制作 PPT 的文案排版，你一定要按照它的这个排版的指令哈，生成了专属 PPT 的文案之后，然后把 DeepSeek 这文案复制下来，来到 Kimi 端口给它粘贴了之后呢，让它生成对应风格的这种 PPT。 因为在 DeepSeek 的设计过程当中，它甚至可以根据你的那个内容然后已经告诉给 Kimi 就按着要求，哎，它就会生成，并且在生成过程当中，你不满意的模板你还可以告诉给 Kimi 就按着要求，哎，它就会生成，并且在生成过程当中，你不满意的模板你还可以更换，直到换成你满意的。我觉得有了这样一个雏形之后，虽然你不能说它的排版是100%的精准，但是有了这个雏形，总比给你一个空白的 PPT 你要自己一点一点的填充，那就太难了。然后可以在它的基础之上呢，你来修剪枝叶，增加细节，然后去调整一些你不喜欢的板块。我觉得那不再是事半功倍，就是解决了我的一大烦恼。发现这个 PPT 出现的这个质量，包括它可以应用的场合也非常的广阔，所以不知道大家在日常生活当中，你们是不是也会出现同样的情况，用了相关的一些 AI 的软件，对于你的生活有很多很多的辅助的功能呢？
1: 若知道痛了就会珍惜了，恋爱中有人被打垮。
0: 听到这首经典的老歌，也让我想起现在还有很多 AI 来克隆人的声音，它其实就是把比如说某一个歌手他的这个音色哈，进行了一个模拟之后，可以做出比如说某些非常熟悉的老歌，你会看见它显示的是 AI 版。哇，你一听之后你会发现，哎，这歌手曾经没有唱过这首歌呀，原来是 AI 模拟了他声音，然后带来这个全新的 AI 的模拟版，听上去似乎好像也没有太多的违和感，反而有点让人觉得啊，就这些声音太像了。而且你们有没有尝试过把自己的声音用 AI 来生成一下，然后让它去读一段文字，你会发现哇，原来我的声音是这个样子的，好像和我本人还挺像的哦。
1: 雨光应该就会天气吧。

0: Radio.
1: 在浪漫海滩挖沙，捡海螺，解锁海之蓝湖。
0: 在越野赛道骑行，追落日晚风。
1: 清香 Q 弹的斑斓膏，清补凉，唤醒味蕾。
0: 骑楼老街的雕花窗棂，拂过现代艺术的微风。椰风海韵，人文盛景，成就无数传奇。
1: 如果说海南是南明遗落的明珠，海口便是那颗极为温润的玉璧。面向大海，敞开怀抱，拥抱属于它的春暖花开。
0: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 ，Life Radio。
2: 同学们，今天我们讨论的话题是：人类生存面临的最大威胁是什么？
3: 是战争。二战造成的死亡人数就超过7000万。
4: 是饥饿，全球超过8亿人还处于饥饿状态。
5: 瘟疫和环境污染也很可怕。
2: 其实除了这些，还有一种我们熟视无睹的生存威胁。
6: 是什么？
2: 是吸烟。吸烟被世界卫生组织称为人类的第五种威胁，每年导致超过800万人死亡。
7: 你指尖夹着的是自己和他人的生命，让我们对烟草说不。
8: 父母是孩子最好的榜样，不剩饭，不浪费，小餐桌大文明，
9: 拒绝盛宴，做光盘族。
10: 我的偶像，唱歌跳舞演戏全能，我喜欢他为梦想努力的模样。
11: 冰雪赛场上的他，翩若惊鸿，宛若游龙，他闪闪发光的样子，修正了我的审美。
12: 袁隆平爷爷是我的偶像，真是太崇拜了。我要好好吃饭，绝不浪费一粒粮食。
13: 甲方是彭院士。甲方每日下午5点半以前到家，迟到1小时罚款10元。
14: 我被彭世禄院士和外孙女签订的合同书可爱到了。彭院士是中国核潜艇之父，生活中却是个老顽童，他是我追的星。
15: 偶像带给我前进的动力，也让我找到属于自己的舞台。你们就是最闪亮的坐标。

海口新鲜事104.4，海口生活广播，打通全天候节目纵贯线，带你进入潮流听节模式，早晚高峰。

0: 能量全开，1044早上好，一起下班吧，新鲜有料，大咖上线，上下班路上我们陪着您，
1: 我们就是如雷贯耳，
2: 各位下班快乐。
0: 美好乡村，本土文化，自贸港乡村振兴，一城农家，解码海口乡村的华丽蜕变，用海南话分享大家的故事，
3: 弄得卖香，
4: 弄得可亮，
0: 夜读山海，女性榜样，海上书房，姐姐加油，有风吹哪夜读哪夜的文艺清新，
5: 我是主持人小月，
0: 也有来自身边的自贸港女性力量，
6: 欢迎收听姐姐加油，
0: 文艺青年火速集合
6: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1044巨好听，融汇多元音乐，开演心动剧情，让耳畔烟风回响，让听觉乘风破浪，锁定 FM 104.4，唱响海口新鲜事，唱响海口新鲜事。
7: 她化妆一小时，卸妆却一分钟。她嘴上嚷着减减减，火锅奶茶都不缺。她可盐可甜，上得厅堂，下得厨房。就是平凡生活中快乐的你，努力的你。每一位姐姐都在寻找更好的自己，邂逅美好，相遇生活，即刻出发，姐姐加油。
8: 到底 AI 能不能取代很多很多人未来的这种工作呢？就是在今天的姐姐加油我们的超有话当中和大家来分享到的，因为关于 DeepSeek 的预测哈，说未来的5年可能会消失6个职业。这是来自我们的调频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正在为你直播，我是知晓。就刚才我们分享到很多很多，但是其实归根究底是 AI 它在不断的去帮助大家提高你的工作效能，就原本可能你会耗时很长去搜索一些资料啊，大面积的去做一些背调，但是你用 AI 辅助全网的这种搜索，它可以帮你节约。然后第二个就是在一些繁琐的工作流程当中，数字统计等等，那 AI 呢它也可以实现高效完成。好，接下来我们再来看一下啊，关于像 AI 它生成了之后，其实本质我们刚才说是在托举人。那么其次还有一点，大家也不必太过于恐慌，不必对着 AI 心生恐惧。还有人就是特别的怎么说呢，对立面就很反对 AI， 或者说就是不愿去接纳它。真正值得我们担心的从来不是 AI 让岗位消失了，而是不愿意适应 AI 时代的我们自己。AI 它不会取代所有人，但是一定会可能淘汰、拒绝，或者是面对那种不愿成长、不愿适应、不肯借力的。这不是技术的无情，而是时代在筛选。如果想要破局，其实很简单，就是不要对抗，我们要驾驭它。可以学会把 AI 作为一种基础的工具，用科技成为赋能你的一个非常好的利器。可以主动学习一些可以适配自己岗位的 AI。也许如果现在 AI 已经成为你常伴的一个好助手，你会非常喜爱它，而且呢你会觉得和它打配合你的事半功倍，已经得到很明显的一种成效。那如果现在你的日常的生活和工作，尤其是工作板块当中，你还是没有怎么去接触 AI， 我觉得从现在开始我们可以先迈出第一步。刚开始是需要一个适应的过程，就比如现在我在和一些朋友在聊到 DeepSeek 的一些使用时，他们会觉得哎呀，我觉得不是很好用，哎，我发现他写东西就是乱七八糟的，或者是他每次给到我的都不是我想要的。这个往往是在运用的初期我们都会面对的一种窘境。我刚开始也会有这样的一种情况所在，我不敢说现在 DeepSeek 和我的打的配合有多好哈，但是至少我认为他是能够理解我一些想法的。就在经过多轮你们的切磋哈，和 AI 切磋是挺有意思的一件事儿，然后让他能够洞悉原来你真正想要的，包括还有我个人的实践经历，想要写一个策划案，但是可能 AI 它不能够完全理解你的表述，也许你说的很多的重点并没有罗列的很清晰，让 AI 能够快速的变成口令来消化。那这个时候我之前用了一招，我觉得还行哈，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用过。我会用类似之前写过的这种模板文案的模板，然后发给他，并且给他下了一个指令，说好了，这是之前有过的 你可以做相应的参考。你看这是不是就像平时你的领导给你布置一项工作，或是你和同事打配合，你这东西你不是很擅长，人家就给你发一个样板，就一样的，你就把 AI 想成是一个和你配合的小伙伴，但是你们第一次合作，大家都不了解彼此，他也不知道这项目的情况，你可以先发一个样片儿，参考物，让他先学会参考，然后你可以告诉他整体的方向，说你可以根据这一块之上呢，先来了解一下这个文脉的总方向，然后比如我的这次的主题又是什么，我希望在里面会增加哪一些亮点，一定要把你的核心的想法你一定要告诉他，包括我的总的段落是怎么来分，我的总字数的要求，然后格式或者说是规划的排版，你可以参考我现在给到你的这段文案，以此请你先帮我生成一版，然后你再根据它生成了这版之后再继续提要求。这就好比你提交你的策划案给到你的部门的领导，很难有一次性过哈，我相信也会有一些非常厉害的高手一次性就能过，但是通常还是要改个几版，那每一次改都会提出对应的意见和要求嘛，你就把你的意见和要求一点一点的细致化的告诉给AI， 然后 AI 也会根据你每次的要求，他又做细化的调整，并且态度怎么说呢，还非常非常的好，他不会给你甩脸色，他只会说一句，我觉得你的想法特别棒，我觉得你想的非常的全面，我终于理解您说的意思，让我按照你的想法再来修正一下，反复就是反反复复。

和他交流，你不能完全的依附于他。就很多小伙伴可能会觉得这个 AI 不好用的原因，就是你完全没有自己的一个策划的方向，甚至你的心里对于这个项目你是没有一点点规划，或者你想要呈现的亮点的，你全部交给 AI。那就会出现有一点，大家说 AI 写的这是什么东西啊，给人感觉乱七八糟的，一看就是胡编乱造。殊不知是不是你的交代不够详尽，并且你没有融入自己的一些想法和非常具象化的条件呢？然后还在做一些内容的创作之上，我看见有朋友也在分享哈，说你可以让 AI 帮你盘点一下，就近期有没有一些热点，然后或者你发掘了一个热点的时候，你让 AI 帮你去找一些不同的策划的角度，不一定会采纳，但是它真的是可以可能让你从当下的一种局限当中，你可能可以拓宽你更多的视野，也许发现哎，好像这个点还不错哦，这个点不错的话，你继续再和他深究，你们再去聊天，再头脑的风暴，可能就会碰撞出你想要的东西了。你看有很多朋友的留言哈，有位朋友他说AI 生产视频我觉得不好看。我也不太会用 AI 来直接生成视频啊，我觉得简单的一些视频可以，但就像你说的毕竟它还是要很多一些辅助的一些设备啊，一些插件放在里面，你要纯粹让它给你生成一个的话，你会觉得它很硬。超妮说，我们要不断的学习，要与时俱进，这才是我们每个人应该做的浮浮的日常。而关键是要随着年龄的增长，我们要学习一些新的东西，不然真的是跟不上哈。然后还有朋友呢，像深海的鱿鱼，他说我觉得 AI 是可以处理一些比较繁重的劳动力，不仅可以让我们的成本降低，而且呢也可以降低一下劳动体力活。静他甚至说，我觉得 AI 啊，它可以作为我情感的一个倾听者，有很多时候我会问他一些话，我觉得 AI 的表达和 AI 给我的答案让我觉得，他说很有感觉哦，很带感。对，大家不妨去尝试一下，看看有没有某一次 AI 针对你和他去探究的一些问题，比如说你情感上啊，职场上你面对的一些困境，你有没有办法给其他人说，你就把 AI 当成一个素未谋面的网友呗，你问问他，你看看他有没有某一次的回答会让你觉得还有一点破防。清流又说了， AI 只是淘汰低效能，它替代不了创造力的，学习代表着未来嘛，与时俱进金饭碗。的确是这样哈，也有朋友说像 AI 呢，它很难去胜任的一点就是和人和人之间的这种交流，包括还有说情感上的一些交流，因为这些它都非常的怎么说呢，活人感特别的强， AI 在理解人类真实的情感并且是做出真实反馈的时候，它也许还是有欠缺。好心情说，我就非常赞同有 AI 的出现，那真的是帮助我们不老少。以前工作上哈，只要来一个新的东西的时候，还是觉得害怕，怕自己做不好，但现在只有了这个 AI 之后，至少我可以和他去探讨，而且他有时候还会教我，并且他会给我找一些案例让我去学会参考，他也在帮助我学习呀，对吧？我觉得抱有这样的一种思路，就是大家共同去学习，然后在 AI 的时代当中我们要去顺应，然后接触到全新的领域，其实对自己而言你会觉得你在不断的突破吧。最美的时光是只要人类有新的需求，就永远会有新的岗位。淘气喵，那我之前看过有个 AI 写的公众号娱乐方面内容哈、哎呀，阅读量不高啊，因为真的很难很难的吸引到人的眼球，还是得有一种深度的思考哈。所以我们刚刚说，哪怕是在内容创作和文字编排这块之上呢，它可能会帮助你排版，它可能会给你提供一些更好的建议，或者是在备调的材料之上，它可以帮你节省更多时间，但是你说完全依赖 AI 来进行总体的一个策划呀，文案的编写和创意的输出是有欠缺的，还是需要有一个
真正的

0: 婆人赶得头脑风暴，然后具象化去要求，并且呢你要不断的融入到你更多创新的想法，让 AI 帮你来润润色是可以的，你要让它完全帮你来创作，我觉得可能吧，可能在目前的这种情况之下不是特别容易实现。当然可能也会有用这个 AI 用得更强的，比如像我们，我觉得像我现在在用这 AI 的话，也就顶多是一个偏中等都不算吧，就初级再往上一点的这种水平，更深层的一些挖掘它的功能和激化的话呢，我现在还做不到，不知道大家现在已经到一个什么样的 AI 使用达人的水平了。这是我们的调频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正在为你直播的姐姐加油，我是知晓。我们这儿有个朋友特别有意思哈，他问我说，那么此时此刻正在直播的你是 AI 还是真人？哎，你觉得如果现在我是一个 AI 的话，我应该如何回复呢？以假乱真哈，究竟我现在是个 AI 呢还是真人呢？大家自己心里去评判一下吧。依旧是老样子，来在今天姐姐加油的最后一个板块，也是预留的一个小尾巴的时间，要进入到我们的好文分享，依旧来和你分享一下，看看有没有些文字能够击中到你的内心。
1: 以他的声音传递他的故事，用真善美弘扬正能量，为加快推进海南自由贸易港建设凝聚女性力量，姐姐加油。
0: 姐姐加油，好文分享。在亲密关系当中，我们都渴望被偏爱被包容，但是很多时候我们却错把溺爱当成偏爱，把纵容当包容。看到一个令人唏嘘的悲剧，有一对夫妻开车去接3岁的女儿，没想到路上两人就因为吃火锅的问题争执不休。妻子表示自己现在想去吃火锅，不想去看孩子，而丈夫呢，则是坚持要先去看孩子，然后一起去吃火锅。坐在后排的妻子看见丈夫并没有答应自己的要求，她便一气之下选择在车辆还在行驶的过程当中就打开了车门跳下车。丈夫及时发现并拨打120，但是妻子由于摔倒时头部落地，造成了颅脑严重的损伤。最终法院就判了这位丈夫过失致人死亡罪，判处有期徒刑2年，缓刑3年。本以为这又是一起因为情绪失控导致的悲剧，但是当看到审庭过程当中材料，才会发现背后另有隐情。原来这位妻子平时对家庭并不是特别的上心哈，尤其是对于孩子呢也是不管不顾。不仅如此，她还欠下了很多的贷款用于自己的吃喝和享受。而丈夫呢，一边是照顾年幼的女儿，一边还要努力的打工替妻子来偿还这些债务。直到真相之后呢，大家也是感觉丈夫其实挺可怜的，非常的不容易。但是细细分析一下悲剧背后的原因，这个丈夫纵然委屈，但并不是全无过错。对于妻子的种种行径，他始终扮演着一个隐忍的老好人的角色，看在眼里却选择默默包容。其实在婚姻的关系当中，我们常常会有这样的误区，就是好像没有主动做错事的那个人就是无辜的，一直在纵容对方被动吃苦的人就应该被同情。婚姻的确是需要包容，可是一味的纵容并不是长久的经营之道。好的婚姻就像是一场博弈，我们要棋逢对手才能够畅快淋漓。如果我们让对方变成了没有能力的棋手，最后这场博弈只会是两败俱伤。所有的委曲求全造成的恶果也会由两个人来承担。还记得在电影《夏洛特烦恼》当中，夏洛和马冬梅就是一对母子式夫妻。两个人结婚之后啊，夏洛的嘴上说着种种的抱负，却没有赚过一分钱。马冬梅打着好几份工，卖着苦力来养家，还要整天的照顾家里的夏洛。

落。但是即便如此，马冬梅依旧是乐此不疲，享受给夏洛当妈的过程。直到夏洛的高中女神结婚那一天，夏洛想要跟女神表白，经历了一场奇幻的梦境。在梦里她成长了，变成了大明星，娶了女神，却失去了马冬梅。梦醒后的夏洛不再想着女神，而是整天紧紧地抱着马冬梅，不管她是去蹬三轮拉人，还是给人拔罐子赚钱，还是散步等等，夏洛都像是一个巨婴一样缠在马冬梅的身上。年轻的时候看到这个结局，可能大家会觉得这是一个浪子回头，皆大欢喜吧。但是随着年纪的渐渐增长，可能大家会明白，往后的日子里，夏洛真的会变好吗？马冬梅真的不会累吗？看起来两个人迎来了亲密无间的爱，实际上呢，这却是互相消耗的模式。因为把伴侣宠成孩子，这并不是什么浪漫的情话。很多人习惯在恋爱或者婚姻当中找一个把自己当成孩子宠的人，也有人拥有无私的圣母心，喜欢把对方宠成孩子，当成巨婴来照顾。有一个心理咨询师有说过，巨婴和圣母的恋爱关系最终只能是共生绞杀，他们互相需要又互相消耗啊。圣母需要站在至高的道德点上，享受自己无错的高尚感，而巨婴需要从圣母的身上索取对方的时间、精力和金钱。也终有一天，彼此被消耗殆尽的时候，感情也就走到了尽头。在亲密的关系中，每个人或许都有过我要退开的时刻。我们总是把自己想成一个孩子，希望能够得到对方无底线、无原则的偏爱。但问题是，一味的忍受和包容，其实它是包裹着毒药的糖果。和一个被溺爱长大、有些过于自私的人，恋爱是一种什么样的感觉呢？有位网友讲述了自己真实的感受哈，他说他用一句话来概括，就是他的错误永远必须被原谅，你的错误永远无法被原谅。亲密关系是两个成年人之间的事，成年人就应该有自己的担当和底线，有底线的宽容叫做包容，没有底线的包容叫纵容。真正的爱情可以在对方的身上唤起某一种有生命力的东西，而双方都会因此而充满着快乐。无原则的纵容就像是一个黑色的无底洞，你填不满它，它索取不尽啊。而一段糟糕的关系，没有人是无辜的，并不会因为你痛苦了，你牺牲了，你就可以免责。好的过程是两个独立的人维持动态平衡的过程。常见的亲密关系的模式可以分为四种：我行你不行，我不行你行，我不行你也不行，我行你也行。前三种模式都是一方做父母一方做孩子的不健康的模式，只有最后一种我行你也行才是最舒适的亲密关系。亲子式夫妻看起来是亲密的，实际上却是未分化不独立。一段好的婚姻状态应该是平衡的，彼此滋养，互相制衡。因为最浪漫的事情不是和你一起慢慢变老，而是和你一起慢慢变好。

来自我们的调频 FM 1043海口生活广播的姐姐加油。以上就是本期节目的全部内容。在亲密的关系过程当中，非常非常喜欢最后所说的，不是和你一起慢慢变老，虽然执子之手与子偕老是非常美好的爱情的誓言，但是希望在未来漫长的时光当中，我们也能够一起慢慢变好，成为彼此心目当中那个时刻不断成长和变好的人。

0: 千年红历挂着时光，万年火山沉睡着沧桑。看见青松，火山岩上的荔枝鲜，莲雾脆，颗颗都裹着热带阳光的暖。
1: 山石湖点石成金，大坡湖江绿满坡，来自北纬十九度富硒福地的山海馈赠，从枝头到餐桌，从海口到远方，酿出乡村蝶变的七彩诗行。
0: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 Live Radio。
2: 爸爸，你不要走，爸爸留下来陪我吧。
3: 孩子，爸爸出去工作了，你和奶奶在家等我啊，过年我就回来，买你最喜欢的玩具给你。
2: 爸爸，你能回来参加我的家长会吗？
3: 明年，赚了钱，明年我一定参加，好吗？
1: 这是以前乡村的样子。
4: 喂，小丽啊，啊，你说你毕业之后想回家乡工作？好啊，好啊，当然好啊！现在家乡路修好了，家家户户搞种植，经营这个农家乐。第一书记啊，还带领咱村搞电商经济，这几天把咱的农产品通过网络卖到了全国各地呢。现在的乡村生活啊，可好了！你大学毕业回家乡，可以大展身手，一定可以。

0: 口生活广播，打通全天候节目纵贯线，带你进入潮流听觉模式。早晚高峰，一口生活广播，打通全天候节目纵贯线，带你进入潮流听觉模式。早晚高峰，能量全开，1044早上好，一起下班吧。新鲜有料，大咖上线，上下班路上我们陪着您，
1: 我们就是如雷贯耳。
2: 各位下班快乐，
0: 美好乡村，本土文化，自贸港乡村振兴，一城农家，解码海口乡村的华丽蜕变，用海南话分享大家的故事。
3: 弄得卖羊，
4: 弄得过量。
0: 阅读山海，女性榜样。海上书房，姐姐加油！有风吹哪页读哪页的文艺清新，
5: 我是主持人小月，
0: 也有来自身边的自贸港女性力量。
6: 欢迎收听《姐姐加油》，
0: 文艺青年火速集合
6: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1044巨好听，融汇多元音乐，开演心动剧情，让耳畔耶风回响，让听觉乘风破浪。锁定 FM 104.4，畅享海口新鲜事，
7: 畅享海口新鲜事。
0: 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载音乐播放键。
6: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0: 爱的经纬度，美丽的霓虹灯，看海边落日黄昏，听椰林婆娑。
1: 哇，这边好美！
0: 治愈疲惫的过往，遇见真实的自我。
2: The music is coming。
0: 爱乐之城，邂逅音乐，爱上这座城。

0: 呀。
1: 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载音乐播放键。
2: The best music。
1: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0: 草木葱茏，琴音绕梁，百年石屋飘着咖啡香。山海间的古村落，因田园与现代碰撞，焕发新生。
1: 土地为根，生态为本，文化为魂。庭院迎客，时光共鸣海南八音，唯美椰城，藏着沧海桑田的故事。
0: FM104.4，海口生活广播 ，Life Radio。
2: 同学们，今天我们讨论的话题是：人类生存面临的最大威胁是什么？
3: 是战争。二战造成的死亡人数就超过7000万。
4: 是饥饿，全球超过8亿人还处于饥饿状态。
5: 瘟疫和环境污染也很可怕。
2: 其实除了这些，还有一种我们熟视无睹的生存威胁。
6: 是什么？
2: 是吸烟。吸烟被世界卫生组织称为人类的第五种威胁，每年导致超过800万人死亡。
7: 你指尖夹着的是自己和他人的生命，让我们对烟草说不。
8: 父母是孩子最好的榜样。不剩饭，不浪费，小餐桌大文明。
9: 拒绝盛宴，做光盘族。
10: 我的偶像唱歌跳舞演戏全能，我喜欢他为梦想努力的模样。
11: 冰雪赛场上的他，翩若惊鸿，宛若游龙，他闪闪发光的样子修正了我的审美。
12: 袁隆平爷爷是我的偶像，真是太崇拜了。我要好好吃饭，绝不浪费一粒粮食。
13: 甲方是彭院士，甲方每日下午5点半以前到家，迟到一小时罚款10元。
14: 我被彭世禄院士和外孙女签订的合同书可爱到了。彭院士是中国核潜艇之父，生活中却是个老顽童，他是我追的星。
15: 偶像带给我前进的动力，也让我找到属于自己的舞台。你们就是最闪亮的坐标。

0: 海口新鲜事104.4，海口生活广播，打通全天候节目纵贯线，带你进入潮流听觉模式。早晚高峰，能量全开，104.4早上好，一起下班吧。新鲜有料，大咖上线，上下班路上我们陪着您，
1: 我们就是如雷贯耳。
2: 各位下班快乐，
0: 美好乡村，本土文化，自贸港乡村振兴，一城农家，今晚海口乡村的华丽蜕变，用海南话分享大家的故事，
2: 弄得卖香，
3: 弄得过量。
0: 阅读山海，女性榜样，海上书房，姐姐加油，有风吹哪夜读哪夜的文艺清新，
4: 我是主持人小月，
0: 也有来自身边的自贸港女性力量，
5: 欢迎收听姐姐加油，
0: 文艺青年火速即可
5: The best music
0: 二月之城104.4巨好听，融汇多元音乐，开演心动剧情，让耳畔椰风回响，让听觉乘风破浪，锁定 FM 104.4，畅享海口新鲜事，畅享海口新鲜事。
6: 浪漫的经纬度，美丽的霓虹灯，看海边落日黄昏，听椰林婆娑，
7: 哇，这边好美，
6: 治愈疲惫的过往，遇见真实的自我。
8: The music is coming
6: 爱乐之城，邂逅音乐，爱上这座城。

0: 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载音乐播放键。
1: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0: 圆顿图书馆的露台刚染上晚霞，橘子海的波光便漫过了脚踝，
1: 天空之山的流云追逐海鸥，夕阳为归来的渔船镀上金箔。
0: 天色近晚，露营地的银幕盛演着心动，星光与椰风海韵交织成诗。
1: 当湿润的海风穿过骑楼，在此处将浪漫写成日常。
0: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 ，Live Radio， 生活如海，自在椰城。
2: 爸爸，你不要走，爸爸，留下来陪我吧。
3: 孩子，爸爸出去工作了，你和奶奶在家等我啊，过年我就回来，买你最喜欢的玩具给你。
2: 爸爸，你能回来参加我的家长会吗？
3: 明年，赚了钱。明年我一定参加，好吗？
4: 这是以前乡村的样子。
5: 喂，小丽啊，啊，你说你毕业之后想回家乡工作？好啊，好啊，当然好啊！现在家乡路修好了，家家户户搞种植，经营这个农家乐。第一书记啊，还带领咱村搞电商经济，这几天把咱的农产品通过网络卖到了全国各地呢。现在的乡村生活啊，可好了，你大学毕业回家乡可以大展身手，一定可以更好地建设咱家乡了。
4: 这是现在乡村的样子，有绿水青山，更有金山银山，

0: 海口新鲜事104.4，海口生活广播，打通全天候节目纵贯线，带你进入潮流听节模式。早晚高峰，能量全开，104.4早上好，一起下班吧。新鲜有料，大咖上线，上下班路上我们陪着您，
1: 我们就是如雷贯耳。
2: 各位下班快乐，
0: 美好乡村，本土文化，自贸港乡村振兴，一城农家，解码海口乡村的华丽蜕变，用海南话分享大家的故事，
2: 弄得卖羊，
3: 弄得过量。
0: 阅读山海，女性榜样，海上书房，姐姐加油，有风吹哪夜读哪夜的文艺清新，
2: 我是主持人小月，
0: 也有来自身边的自贸港女性力量，
4: 欢迎收听姐姐加油，
0: 文艺青年火速集合
4: The best music，
0: 二月之城104.4巨好听，融汇多元音乐，开演心动剧情，让耳畔烟风回响，让听觉乘风破浪，锁定 FM 104.4，畅享海口新鲜事，畅享海口新鲜事。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载音乐播放键。
4: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0: 的经纬度，美丽的霓虹灯，看海边落日黄昏，听椰林婆娑。
1: 哇，这边好美。
0: 治愈疲惫的过往，遇见真实的自我。
2: The music is coming。
0: 爱乐之城，邂逅音乐，爱上这座城。

0: 这里是 FM 一零四点四，海口生活广播 ，Life Radio。在浪漫海滨挖沙，捡海螺，解锁海之盲盒。
1: 在越野赛道骑行，追落日晚风。
0: 清香 Q 弹的斑斓糕，清补凉，唤醒味蕾。
1: 骑楼老街的雕花窗棂，拂过现代艺术的微风。椰风海韵，人文盛情，成就无数传奇。
0: 如果说海南是南明遗落的明珠，海口便是那颗极为温润的玉璧。面向大海，敞开怀抱，拥抱属于它的春暖花开。
1: FM 一零四点四，海口生活广播 ，Life Radio。
2: 同学们，今天我们讨论的话题是：人类生存面临的最大威胁是什么？
3: 是战争。二战造成的死亡人数就超过7000万。
4: 是饥饿，全球超过8亿人还处于饥饿状态。
5: 瘟疫和环境污染也很可怕。
2: 其实除了这些，还有一种我们熟视无睹的生存威胁。
6: 是什么？
2: 是吸烟。吸烟被世界卫生组织称为人类的第五种威胁，每年导致超过800万人死亡。
7: 你指尖夹着的是自己和他人的生命，让我们对烟草说不。
8: 父母是孩子最好的榜样，不剩饭，不浪费，小餐桌大文明。
9: 拒绝盛宴，做光盘族。
10: 我的偶像，唱歌跳舞演戏全能，我喜欢他为梦想努力的模样。
11: 冰雪赛场上的他，翩若惊鸿，宛若游龙，他闪闪发光的样子修正了我的审美。
12: 袁隆平爷爷是我的偶像，真是太崇拜了。我要好好吃饭，绝不浪费一粒粮食。
13: 甲方是彭院士，甲方每日下午5点半以前到家，迟到1小时罚款10元。
14: 我被彭世禄院士和外孙女签订的合同书可爱到了。彭院士是中国核潜艇之父，生活中却是个老顽童，他是我追的星。
15: 偶像带给我前进的动力，也让我找到属于自己的舞台。你们就是最闪亮的坐标。

0: 口新鲜事104.4，海口生活广播，打通全天候节目纵贯线，带你进入潮流听觉模式。早晚高峰，能量全开，104.4早上好，一起下班吧。新鲜有料，大咖上线，上下班路上我们陪着您，
1: 我们就是如雷贯耳。
2: 各位下班快乐，
0: 美好乡村，本土文化，自贸港乡村振兴，一城农家，今晚海口乡村的华丽蜕变，用海南话分享大家的故事。
3: 弄得卖羊，
4: 弄得可亮。
0: 阅读山海，女性榜样。海上书房，姐姐加油。有风吹哪夜，读哪夜的文艺清新。
5: 我是主持人小月，
0: 也有来自身边的自贸港女性力量。
6: 欢迎收听姐姐加油。
0: 文艺青年，火速集合。
6: The best music。
0: 二月之城，104.4巨好听，融汇多元音乐，开演心动剧情。让耳畔耶风回响，让听觉乘风破浪。锁定 FM 104.4，畅享海口新鲜事。畅享海口新鲜事。
6: 和海南相约，与健康同行。这里是海口市融媒体中心专业医疗健康服务平台海南新健康，做您健康生活的守护者。和海南相约，与健康同行。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海口市融媒体中心专业医疗健康服务平台海南新健康。本节目由海南省卫生健康委员会、海南省中医药管理局、海南省健康宣传教育中心全程指导，感谢海口市卫生健康委员会的大力支持。您在收听节目的同时，可以搜索海南新健康的微信公众号来了解最新的健康服务信息。同时在每期的节目当中，我们会邀请省内的知名专家帮助我们解决生活当中遇到的健康困惑。
1: 今天我们非常高兴地邀请到了儋州市中医医院针灸推拿科副主任中医师刘颖杰，欢迎您。
7: 主持人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儋州市中医院针灸推拿科的医生刘颖杰。
1: 刘颖杰，儋州市中医医院针灸推拿科兼康复医学科行政主任、副主任中医师，儋州市首届东坡名家工作室刘颖杰推拿科工作室学科带头人，中国针灸学会数学分委会委员，海南省中医药学会首届中医药对外贸易委员会常务委员，海南省中医药学会首届中医事宜技术委员会常务委员。欢迎刘主任，今天就请您就颈肩腰腿痛给我们做一下科普。那么随

0: 随着工作和生活方式的演变呢，颈肩腰腿痛已经成为困扰现代人的常见问题。久坐办公、低头玩手机、缺乏运动、姿势不良、年龄增长等因素都可能导致肌肉劳损、关节蜕变或神经受压，从而呢引发疼痛。那么，首先想请您给我们介绍一下什么是颈肩腰腿疼痛，中医怎么样解释呢？您给我们做一下解答。
1: 颈肩腰腿疼痛呢，实际上呢是一系列疾病的统称。如果要是按医学的术语解释呢，我们认为呢，颈肩腰腿疼痛是一个运动系统的疾病。那么包括哪些病呢？包括颈椎病、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症、骨性膝关节炎等等颈肩腰腿关节疾病的这么一系列疾病。那么中医呢认为是因为风寒湿邪对人体肌表的侵袭，引起了气血循环的瘀滞、经络的瘀阻而形成的一种痹症。那么中医管这个病呢叫象痹病、肩痹病、腰痹病和膝痹病这样的一类疾病。
0: 那么在我们生活当中，这个颈肩腰腿疼痛，它一般都是由什么原因引起的呢？
1: 颈肩腰腿疼痛呢，我们认为呢，目前我们见到的患者呢，主要有三种引起因素。一类因素呢，我们叫外伤引起，就是这个病人，比如说搬重的东西扭伤了，或者摔了一跤摔伤了，外伤诱发的。而第二类呢，是长期的姿势和体位不当，比如说长期的久坐或者久站，一个姿势呢，没有办法去变化，一个姿势时间太久，那么体位不当诱发。第三个因素呢，就是受凉这个因素来诱发。因为我们海南呢比较特殊，它呢气温比较高，可能一年呢有10个月是夏天。那么受凉这个因素呢，空调风扇的使用就显得尤为突出，主要是这么三个原因。
0: 那么通过您刚刚的介绍呢，哪类人群它是属于这个颈肩腰腿疼痛的这个高发人群呢？
1: 高发人群呢，我们认为有三类人群高发。那么第一类呢，就是特殊职业的从业者，你比如说我们举例子来讲，比如说办公室的文员，他长期需要低头伏案工作，颈椎病跟腰椎病就高发，或者说呢，比如说职业的驾驶员，他坐在驾驶室里呢，总是保持一个姿势，颈肩腰腿痛这些疾病也高发。再有呢，就是一些从事重体力劳动的人，这一类特殊职业人群呢，这类疾病高发。第二个点呢，就是年龄因素。我们讲老年人，尤其超过60岁甚至65岁以上的老年人，颈肩腰腿疼痛的发病率呢就大为增长。最后一类人群呢，就是体重过胖的过胖者。那么这一类人群呢，因为体重的因素对关节的挤压和负担加重，也是这类疾病的高发人群。
0: 其实我们大部分人都有这个颈肩腰腿疼痛的这个经历哈，那么它具体的临床表现有哪些？请您给我们介绍一下，让大家都熟悉一些。
1: 那么颈肩腰腿疼痛的临床表现呢，应该分具体的疾病来具体的区分。我们举例子吧，比如说颈椎病，颈椎病发作的话呢，它会表现为颈椎部的疼痛、肩背部的疼痛。那背部的疼痛呢，实际上是以肩胛骨内侧缘，也就是神经分布区疼痛为主，还会出现呢手臂部，也就是上肢手臂的酸胀、疼痛、麻木，甚至有些重的病会影响到手指的麻木。还有一些患者呢，可能伴随疼痛呢，会出现头晕、想吐这样的感觉。那么再举一个疾病的例子，比如说腰椎间盘突出症，它会以腰部症状呢起为起。逐渐呢波及到臀部、大腿的后侧、外侧、小腿的后外侧，一直到脚部，都会出现疼痛呀、酸胀呀、麻木这样的症状。所以它要根据具体的疾病，有它不同的自己的症状表现。
0: 那么通过您刚刚的介绍哈，您给我们科普一下，哪些疼痛的信号它是这个疾病的预警，需要提高警惕呢？
1: 一般来讲呢，从我们日常门诊当中接触到的患者来看呢，实际上有两类情况。一类情况呢，就是我们有一部分患者认为呢，疼是个小问题，长时间的疼痛，比较严重的疼痛是要就医的。第二个情况呢，就是这个症状会反复发作，所以主要是这两个方面，如果出现，我们还是应该积极的到医院找专科医生就诊。
0: 谢谢您给我们的科普。那么在日常生活当中呢，颈肩腰腿疼痛是许多人常常面临的困扰。 这些疼痛不仅

0: 伤筋动骨100天，面对疼痛，不少人选择卧床静养，害怕活动会加重损伤。但是长期静养又担心肌肉萎缩，反而延缓康复，甚至导致机体功能减退。那么刘主任，出现这个颈肩腰腿疼痛后呢，到底应该是静养还是适当的活动呢？
1: 实际上这个问题呢，我们也应该根据具体情况分开来看。比如说我们讲这个颈椎病，那么颈椎病的治疗呢，我们并不提倡患者呢完全的静养，因为颈椎这个关节呢它的活动度很大，颈椎呢适当的活动反而对颈椎病的恢复有很有益的作用。
0: 嗯，
1: 而另一个疾病呢，腰椎间盘突出症，也是我们日常生活当中呢常见的疾病。这个疾病呢，因为腰椎呢不论是站是坐，腰椎的负担都比较重，甚至我们有的人说我都在家坐下来休息了，其实呢腰椎的负担会更重，都不理想。而这个病呢，我们就提倡患者躺在床上，床的软硬度要适中，静卧休息，这样恢复起来就比较快。通过疾病的不同，根据医生的专业性的指导意见，我们来具体情况具体对待。
0: 您刚刚给我们介绍的这几种这个颈肩腰腿疼痛的这个方法哈，什么情况下需要通过这个手术治疗呢？
1: 我们举个例子，比如像颈椎病，像这个颈椎病呢，在临床上它是分6个类型的，那么像5个单独的类型和1个混合型颈椎病，其中的1个类型叫脊髓型颈椎病。那么如果比较严重的脊髓型颈椎病的患者呢，他会出现什么呢？会出现脚部的症状，脚上呢会有踩踏棉花感和一种麻木的感觉。那么这种感觉一旦出现，保守治疗呢可能就没有办法有效的缓解症状，就需要进行手术了。
0: 那么非手术治疗，就是您说的这个保守治疗，它大体都有哪些方法？
1: 非手术治疗呢，可能在临床上呢分中医传统治疗和现代医学的一些康复治疗，那我们一个一个分开给这个观众介绍。
0: 好，
1: 比如说中医传统的治疗方式呢，包括针灸、推拿、拔罐、中药熏蒸啊，这些等等的治疗方法。那么现代医学的康复治疗呢，它是以各种现代康复的仪器实现了声、光、电、热、磁这些物理手段对身体的刺激，包括呢我们的治疗师呢会通过关节松动术以及指导患者训练完成主被动的运动，主要呢上就包括这2大方面的治疗。
0: 好，谢谢刘主任的分享。通过刘主任的分享呢，我们了解到颈肩腰腿疼痛是一种常见的疼痛症状，不是单一的疾病或者是某一类疾病的名称，而是多种疾病所共有的综合征。当出现颈肩腰腿疼痛时，需要积极找出病因，并且治疗相关疾病，同时采取中医方法进行对症支持治疗，以有效缓解疼痛。那么接下来我们稍事休息，精彩继续。欢迎回来，这里是海南新健康。本节目由海南省卫生健康委员会、海南省中医药管理局、海南省健康宣传教育中心全程指导，感谢海口市卫生健康委员会的大力支持。长期伏案工作让我们的颈椎在不知不觉中承担了巨大的压力，日积月累便可能引发颈椎曲度变直、腰椎间盘突出等严重问题。那么我们想请教刘主任啊，对于这个长期伏案工作者，如何打造一个对颈椎友好的办公环境？
1: 那么我们一般认为呢，你首先要选择一个合适高度的桌子跟椅子，办公桌跟办公椅，那么要适应自己的身高。第二点呢，我们讲呢，我们认为呢，椅子呢一般应该选择一个带靠背的椅子，这样的话呢可以增加呢腰背部的这种支撑力。还有呢就是我们是因为现在办公室都有电脑嘛，我们电脑的高度，我们希望呢电脑屏幕的高度呢能跟我们的视线相平齐，不要过于低头，也不要过多的抬头，这样的效果会好。再一个呢就是我们刚才讲的受凉因素，我们有些人的办公室呢空调的出风口呢正对着这个人，那么这样的话呢就容易导致受凉，所以尽量避免空调出风口直对着我们自己。那如果有这样的办公环境，再有呢就是有适当的休息。我以前在做义诊的时候呢去过一家公司，这个公司呢有个特别好的习惯，就是他每过50分钟公司会有个定时装置会响，那这公司的员工呢会站起来活动几分钟，就是公司因为他的公司老板呢有比较

0: 重的颈椎病，他呢就是身临其境的体会到了这个病的难受，所以他把他自己这种经验应用在员工身上，要求大家起来动一动。我当时一诊的时候就觉得这个做法很好。
1: 嗯，
0: 如果我们的办公环境可以是这样的一个环境，那么可能颈椎病跟腰椎病的发生呢就会少很多。
1: 那么我们平时在饮食上面可以注意些什么呢？
0: 中医呢认为呢，饮食呢可以对颈肩腰腿痛有帮助。
1: 嗯，
0: 比如说以当下举例，现在呢已经进入元月份了，是我们海南的冬天了，天气是最冷的时候。嗯、这个时候呢，我们比如说在家里做饭，药食同源，比如说当归、生姜、羊肉汤。羊肉是做暖的食物，而生姜呢也有温中的作用。当归呢是补血活血的，就能很有效的起到这种温中止痛的作用。里还有呢，像黄芪啊，像这个枸杞啊，枸杞是补肾的嘛，包括呢这个其他的一些相类似的中药材。那么用这些中药材以后呢，药食同源，可以起到什么呢？叫温中散寒、活血化瘀、温经通络的效果。这就是中医的药食同源对于呢这种疾病的。
1: 嗯，那么平时朋友们在家也可以尝试一下哈。那么在公众平台上也有很多的网友留言提出一些问题了。这位网友说，运动爱好者如何区分运动后酸痛与损伤性疼痛？哪些运动容易引发这些问题呢？
0: 运动性酸痛呢与损伤性疼痛呢实际上还是有比较大的区别的。第一个呢，运动后疼痛呢实际上是运动以后呢肌肉之中乳酸堆积导致的一种酸胀症状。
1: 嗯，
0: 而损伤性疼痛不是，损伤性疼痛除了疼痛呢，往往伴有肢体的活动受限，
1: 嗯，
0: 症状呢还是比较好区分。那么哪些动作呢能够加重这一情况或者容易诱发？比如说我们有几种情况，第一个呢是有一些急停的动作，或者说呢在运动过程中呢运动的轨迹和方向发生了改变，比如有的时候足球大家去抢这个球，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呢，比如说我们正常做运动，结果呢做了一段时间运动中断了，又突然恢复了这个运动，但量呢没有把控好。那么第三种呢就是重复的反复的刺激，比如说这个人呢膝关节痛，但是他选择了跳绳这个运动，反复在跳绳的过程当中对膝关节造成冲击也容易加重。
1: 嗯，谢谢您的分享。那么通过刘主任的分享呢，我们了解到颈肩腰腿疼痛早已不是中老年人的专利，长时间低头伏案、姿势不当、运动损伤与营养失衡，正让年轻的身体过早地承担疼痛的代价。那么从现在开始呢，调整日常姿态，优化工作环境，建立科学运动与均衡饮食的习惯，为身体搭建起坚实的健康防线。接下来我们稍事休息，精彩继续。欢迎回来，这里是海南新健康。颈肩腰腿疼痛的康复治疗呢，并非一日之功，不仅需要专业的医师通过专业评估为患者制定针对性方案，也要将康复训练融入日常生活，并坚持长期的管理，遵循科学的方法，再配合扎实的居家训练，才能让功能恢复更高效。那么因此呢，我们想请刘主任给我们介绍一下，有哪些有效的动作适合这个家庭康复来做呢？
0: 比如说我们的颈椎病，我们常讲的米字草就是用这个头来写这个大米的米字，把笔画写出来，慢一点，幅度呢大一点，就是不痛我就做的幅度尽量大一点，就很有效。你比如像肩周，我们的肩周呢，我们做一些肩部的环臂动作，手臂的环臂动作一直都做得很大，对肩周炎的恢复就很有效，它可以有效的缓解疼痛，避免粘连的进一步加重。而你比如说腰部的活动呢，比如说我晚上睡觉之前我脸朝下趴在床上是一种俯卧位的姿势，在这种姿势下呢，我们做小燕子飞这个动作，大家都看过这个动作，哎，这个动作可以有效的增强腰背肌的力量。比如说膝关节的问题，什么控制膝关节呢？我们讲股四头肌对膝关节产生一种控制的作用。那我呢足呢做什么呢？做足的背伸和折曲这个动作，就能有效的锻炼股四头肌，预防了我们骨性膝关节炎的发生。
1: 嗯，
0: 那么除了这些正常科学动作的使用呢，我们讲康复呢实际上还有居家环境的改造。
1: 嗯，
0: 你比如说我们腰腿痛的患者他行走是困难的，那家里面呢我们是不是能有一些特殊的康复的环境，比如说

0: 浴室里面或者是卫生间里面能不能有一个扶手？
1: 嗯。
0: 这个人在蹲下起来的过程当中呢，手部可以借力，能不能呢，在这个人日常活动的区域呢，做一个把手之类的东西？他扶这个把手呢，就能分担身体的重量，在恢复当中呢，就会他比较，就会对我们的患者的恢复呢，比较有利。
1: 非常感谢您给我们带来的分享。那么本期海南新健康的全部内容到这里就结束了。再次提醒大家，您可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您也可以在人民号、央视频、今日头条、微博、抖音、西瓜视频等各大网络媒体平台搜索并关注海南新健康。同时也欢迎您拨打我们的健康热线1994669128，把您生活当中的健康知识分享给我们。您还可以通过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同步收听本期节目的相关内容。自贸港的前沿窗口，海口人的新闻门户，更多精彩内容，请登录海口网、海广网或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下载海口市新闻客户端，在海口无限海口。同时，感谢海南省卫生健康委员会、海南省中医药管理局、海南省健康宣传教育中心的全程指导，感谢海口市卫生健康委员会的大力支持。和海南相约，与健康同行，期待与您下次相遇。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2: 向往的生活是什么？是陪伴子女的成长，是奋不顾身的恋爱一场，还是一种无需声张的关怀？在流淌的时间里享受生命，在最深的期待中呵护健康。和海南相约，与健康同行，做你健康生活的守护者。

北京时间15点整。这里是 FM 104.4，海口声。

0: 千年红历挂着时光，万年火山沉睡着沧桑。看见火山岩上的荔枝鲜，莲雾脆，颗颗都裹着热带阳光的暖。
1: 山石湖点石成青，大坡湖江绿满坡，来自北纬十九度富硒福地的山海馈赠，从枝头到餐桌，从海口到远方，酿出乡村蝶变的七彩诗行。
0: FM 一零四点四，海口生活广播 ，Live Radio。
2: 用脚步丈量每一寸土地，用心灵倾听每一个心声。他们是乡村振兴的先锋，是农村发展的领路人。改变从每一个细微之处开始，希望在这里生根发芽。在他们的努力下，新技术、新思想、新模式如春风化雨，滋润着这片古老而又充满活力的土地，让乡村的每一天都充满了新的可能。每一次对话，每一次交流，都是心与心的碰撞，都是梦想与现实的桥梁。没有比人更高的山，没有比脚更长的路。这是一场关于希望的播种，更是一次关于梦想的收获。青春建功新时代，乡村振兴谱新篇。用脚步丈量乡村振兴路。

0: 海口新鲜事104.4，海口生活广播，打通全天候节目纵贯线，带你进入潮流听觉模式。早晚高峰，能量全开，104.4早上好，一起下班吧。新鲜有料，大咖上线，上下班路上我们陪着您，
1: 我们就是如雷贯耳。
2: 各位下班快乐，
0: 美好乡村，本土文化，自贸港乡村振兴，一城农家，解码海口乡村的华丽蜕变，用海南话分享大家的故事，
2: 弄得卖香，
3: 弄得可亮。
0: 阅读山海，女性榜样，海上书房，姐姐加油，有风吹哪夜读哪夜的文艺清新，
4: 我是主持人小月，
0: 也有来自身边的自贸港女性力量，
5: 欢迎收听姐姐加油，
0: 文艺青年火速即可
5: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104.4巨好听，融汇多元音乐，开演心动剧情，让耳畔耶风回响，让听觉乘风破浪，锁定 FM 104.4，畅享海口新鲜事，畅享海口新鲜事。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载音乐播放键。
5: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0: 的经纬度，美丽的霓虹灯，看海边落日黄昏，听椰林婆娑。
1: 哇，这边好美。
0: 治愈疲惫的过往，遇见真实的自我。
2: The music is coming。
0: 爱乐之城，邂逅音乐，爱上这座城。

0: 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载音乐播放键。
1: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0: 海口新鲜事104.4，海口生活广播，打通全天候节目纵贯线，带你进入潮流听节模式。早晚高峰，能量全开，104.4早上好，一起下班吧。新鲜有料，大咖上线，上下班路上我们陪着您，
1: 我们就是如雷贯耳。
2: 各位下班快乐，
0: 美好乡村，本土文化，自贸港乡村振兴，一城农家，解码海口乡村的华丽蜕变，用海南话分享大家的故事。
3: 弄得卖羊，
4: 弄得可亮。
0: 阅读山海，女性榜样。海上书房，姐姐加油。有风吹哪夜读哪夜的文艺清新，
5: 我是主持人小月，
0: 也有来自身边的自贸港女性力量。
6: 欢迎收听姐姐加油，
0: 文艺青年火速集合。
6: The best music
0: 二月之城104.4巨好听，融汇多元音乐，开演心动剧情，让耳畔烟风回响，让听觉乘风破浪。锁定 FM 104.4，畅享海口新鲜事，畅享海口新鲜事。
5: 浪漫的经纬度，美丽的霓虹灯，看海边落日黄昏，听椰林婆娑。
7: 哇，这边好美！
5: 治愈疲惫的过往，遇见真实的自我。
8: The music is coming。
5: 爱乐之城，邂逅音乐，爱上这座城。

0: 爱的经纬度，美丽的霓虹灯，看海边落日黄昏，听椰林婆娑。
1: 哇，这边好美。
0: 治愈疲惫的过往，遇见真实的自我。
2: The music is coming。
0: 爱乐之城，邂逅音乐，爱上这座城。

0: 灵动图书馆的露台刚染上晚霞，橘子海的波光便漫过了脚踝，
1: 天空之山的流云追逐海鸥，夕阳为归来的渔船镀上金箔。
0: 天色渐晚，露营地的银幕上演着心动，星光与椰风海韵交织成诗。
1: 当湿润的海风穿过骑楼，在此处将浪漫写成日常。
0: FM 104.4 海口生活广播 Live Radio， 生活如海，自在椰城。
2: 用脚步丈量每一寸土地，用心灵倾听每一个心声。他们是乡村振兴的先锋，是农村发展的领路人。改变从每一个细微之处开始，希望在这里生根发芽。在他们的努力下，新技术、新思想、新模式如春风化雨，滋润着这片古老而又充满活力的土地，让乡村的每一天都充满了新的可能。每一次对话，每一次交流，都是心与心的碰撞，都是梦想与现实的桥梁。没有比人更高的山，没有比脚更长的路。这是一场关于希望的播种，更是一次关于梦想的收获。青春建功新时代，乡村振兴谱新篇。用脚步丈量乡村振兴路。

0: 海口新鲜事104.4，海口生活广播，打通全天候节目纵贯线，带你进入潮流听觉模式。早晚高峰，能量全开，104.4早上好，一起下班吧。新鲜有料，大咖上线，上下班路上我们陪着您，
1: 我们就是如雷贯耳。
2: 各位下班快乐，
0: 美好乡村，本土文化，自贸港乡村振兴，一城农家，今晚海口乡村的华丽蜕变，用海南话分享大家的故事。
3: 弄得卖羊，
4: 弄得过量。
0: 阅读山海，女性榜样。海上书房，姐姐加油。有风吹哪页读哪页的文艺清新，
5: 我是主持人小月，
0: 也有来自身边的自贸港女性力量。
6: 欢迎收听姐姐加油，
0: 文艺青年火速集合。
6: The best music
0: 二月之城104.4巨好听，融汇多元音乐，开演心动剧情，让耳畔椰风回响，让听觉乘风破浪。锁定 FM104.4，唱响海口新鲜事，唱响海口新鲜事。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载音乐播放键。
6: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0: 爱的经纬度，美丽的霓虹灯，看海边落日黄昏，听椰林婆娑。
1: 哇，这边好美！
0: 治愈疲惫的过往，遇见真实的自我。
2: The music is coming。
0: 爱乐之城，邂逅音乐，爱上这座城。

0: 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下音乐播放键。
1: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0: 这里是 FM104.4 海口生活广播 Life Radio。在浪漫海滨挖沙，捡海螺，解锁海之盲盒。
1: 在越野赛道骑行，追落日晚风。
0: 清香 Q 弹的斑斓糕，清补凉，唤醒味蕾。
1: 骑楼老街的雕花窗棂，拂过现代艺术的微风。椰风海韵，人文盛情，成就无数传奇。
0: 如果说海南是南明遗落的明珠，海口便是那颗极为温润的玉璧。面向大海，敞开怀抱，拥抱属于它的春暖花开。
1: FM104.4 海口生活广播 Live Radio。
2: 同学们，今天我们讨论的话题是人类生存面临的最大威胁是什么？
3: 是战争。二战造成的死亡人数就超过7000万。
4: 是饥饿，全球超过8亿人还处于饥饿状态。
5: 瘟疫和环境污染也很可怕。
2: 其实除了这些，还有一种我们熟视无睹的生存威胁。
6: 是什么？
2: 是吸烟。吸烟被世界卫生组织称为人类的第五种威胁，每年导致超过800万人死亡。
7: 你指尖夹着的是自己和他人的生命，让我们对烟草说不。
8: 父母是孩子最好的榜样，不剩饭，不浪费，小餐桌大文明。
9: 拒绝盛宴，做光盘族。
10: 我的偶像唱歌跳舞演戏全能，我喜欢他为梦想努力的模样。
11: 冰雪赛场上的他，翩若惊鸿，宛若游龙，他闪闪发光的样子修正了我的审美。
12: 袁隆平爷爷是我的偶像，真是太崇拜了。我要好好吃饭，绝不浪费一粒粮食。
13: 甲方是彭院士，甲方每日下午5点半以前到家，迟到1小时罚款10元。
14: 我被彭世禄院士和外孙女签订的合同书可爱到了。彭院士是中国核潜艇之父，生活中却是个老顽童，他是我追的星。
15: 偶像带给我前进的动力，也让我找到属于自己的舞台。你们就是最闪亮的坐标。

0: 海口新鲜事104.4，海口生活广播，打通全天候节目纵贯线，带你进入潮流听觉模式。早晚高峰，能量全开，104.4早上好，一起下班吧。新鲜有料，大咖上线，上下班路上我们陪着您，
1: 我们就是如雷贯耳。
2: 各位下班快乐。
0: 美好乡村，本土文化，自贸港乡村振兴，一城农家，解码海口乡村的华丽蜕变，用海南话分享大家的故事，
2: 弄得卖羊，
3: 弄得过量。
0: 阅读山海，女性榜样，海上书房，姐姐加油，有风吹哪夜读哪夜的文艺清新，
2: 我是主持人小月，
0: 也有来自身边的自贸港女性力量，
4: 欢迎收听姐姐加油，
0: 文艺青年火速集合
4: The best music
0: 二月之城104.4巨好听，融汇多元音乐，开演心动剧情，让耳畔耶风回响，让听觉乘风破浪，锁定 FM 104.4，畅享海口新鲜事，畅享海口新鲜事。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下音乐播放键。
4: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0: 浪漫的经纬度，美丽的霓虹灯，看海边落日黄昏，听椰林婆娑。
1: 哇，这边好美！
0: 治愈疲惫的过往，遇见真实的自我。
2: The music is coming。
0: 爱乐之城，邂逅音乐，爱上这座城。

我是这路上没名字的人，我没有新闻，没有人评论，要拼尽所有换得普通的剧本。

海口市美兰区区域公用品牌美兰好品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7:00。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

0: 千年红历挂着时光，万年火山沉睡着沧桑。
1: 看见青
0: 松，火山岩上的荔枝鲜，莲雾脆，颗颗都裹着热带阳光的暖。
2: 山石湖点石成金，大坡湖胶绿满坡，来自北纬十九度富硒福地的山海馈赠，从枝头到餐桌，从海口到远方，酿出乡村蝶变的七彩诗行。
0: FM 一零四点四，海口生活广播 Live Radio。
3: 高层建筑消防安全提示：消防器材会使用，初级火灾快扑灭，高层居住多警惕，消防安全记心底，小火快跑，浓烟关门，冷静判断是首要。电动自行车不入楼，消防安全记心头，人人参与消防，共建平安高层。建筑高层消防防线，守住居民生命财产。
4: 用脚步丈量每一寸土地，用心灵倾听每一个心声。他们是乡村振兴的先锋，是农村发展的领路人。改变从每一个细微之处开始，希望在这里生根发芽。在他们的努力下，新技术、新思想、新模式如春风化雨，滋润着这片古老而又充满活力的土地，让乡村的每一天都充满了新的可能。每一次对话，每一次交流，都是心与心的碰撞，都是梦想与现实的桥梁。没有比人更高的山，没有比脚更长的路。这是一场关于希望的播种，更是一次关于梦想的收获。青春建功新时代，乡村振兴谱新篇。用脚步丈量乡村振兴路。

0: 海口新鲜事104.4，海口生活广播，打通全天候节目纵贯线，带你进入潮流听节模式。早晚高峰，能量全开，104.4早上好，一起下班吧。新鲜有料，大咖上线，上下班路上我们陪着您，
1: 我们就是如雷贯耳。
2: 各位下班快乐，
0: 美好乡村，本土文化，自贸港乡村振兴，一城农家，今晚海口乡村的华丽蜕变，用海南话分享大家的故事。
2: 弄得卖羊，
3: 弄得过量。
0: 阅读山海，女性榜样。海上书房，姐姐加油。有风吹哪夜，读哪夜的文艺清新。
4: 我是主持人小月，
0: 也有来自身边的自贸港女性力量。
5: 欢迎收听姐姐加油。
0: 文艺青年，火速即可。
5: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104.4巨好听，融汇多元音乐，开演心动剧情。让耳畔耶风回响，让听觉乘风破浪。锁定 FM 104.4，畅享海口新鲜事。畅享海口新鲜事。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载音乐播放键。
5: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0: 浪漫的经纬度，美丽的霓虹灯，看海边落日黄昏，听椰林婆娑。
1: 哇，这边好美。
0: 治愈疲惫的过往，遇见真实的自我。
2: The music is coming。
0: 爱乐之城，邂逅音乐，爱上这座城。

0: 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载音乐播放键。
1: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0: 我身后的脸。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 Live Radio。草木葱茏，琴音绕梁，百年石屋飘着咖啡香。山海间的古村落，因田园与现代碰撞，焕发新生。
1: 土地为根，生态为本，文化为魂。庭院迎客，时光共鸣，海南八音，唯美椰城，藏着沧海桑田的故事。
0: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 ，Live Radio。Live Radio。
2: 同学们，今天我们讨论的话题是：人类生存面临的最大威胁是什么？
3: 是战争。二战造成的死亡人数就超过7000万。
4: 是饥饿，全球超过8亿人还处于饥饿状态。
5: 瘟疫和环境污染也很可怕。
2: 其实除了这些，还有一种我们熟视无睹的生存威胁。
6: 是什么？
2: 是吸烟。吸烟被世界卫生组织称为人类的第五种威胁，每年导致超过800万人死亡。
0: 你指尖夹着的是自己和他人的生命，让我们对烟草说不。
7: 父母是孩子最好的榜样，不剩饭，不浪费，小餐桌，大文明。
8: 拒绝盛宴，做光盘族。
9: 我的偶像，唱歌跳舞演戏全能，我喜欢他为梦想努力的模样。
10: 冰雪赛场上的他，翩若惊鸿，宛若游龙，他闪闪发光的样子修正了我的审美。
11: 袁隆平爷爷是我的偶像，真是太崇拜了。我要好好吃饭，绝不浪费一粒粮食。
12: 甲方是彭院士，甲方每日下午5点半以前到家，迟到1小时罚款10元。
13: 我被彭世禄院士和外孙女签订的合同书可爱到了。彭院士是中国核潜艇之父，生活中却是个老顽童，他是我追的星。
14: 偶像带给我前进的动力，也让我找到属于自己的舞台。你们就是最闪亮的坐标。

0: 海口新鲜事104.4，海口生活广播，打通全天候节目纵贯线，带你进入潮流听觉模式。早晚高峰，能量全开，104.4早上好，一起下班吧。新鲜有料，大咖上线，上下班路上我们陪着您，
1: 我们就是如雷贯耳。
2: 各位下班快乐，
0: 美好乡村，本土文化，自贸港乡村振兴，一城农家，解码海口乡村的华丽蜕变，用海南话分享大家的故事。
3: 弄得卖羊，
4: 弄得过量。
0: 阅读山海，女性榜样。海上书房，姐姐加油。有风吹哪夜读哪夜的文艺清新，
5: 我是主持人小月，
0: 也有来自身边的自贸港女性力量。
6: 欢迎收听姐姐加油，
0: 文艺青年火速集合
6: The best music
0: 二月之城104.4巨好听，融汇多元音乐，开演心动剧情，让耳畔椰风回响，让听觉乘风破浪。锁定 FM 104.4，畅享海口新鲜事，
7: 畅享海口新鲜事。
0: 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下音乐播放键。
6: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0: 浪漫的经纬度，美丽的霓虹灯，看海边落日黄昏，听椰林婆娑。
1: 哇，这边好美。
0: 治愈疲惫的过往，遇见真实的自我。
2: The music is coming.
0: 爱乐之城，邂逅音乐，爱上这座城。

0: 圆洞图书馆的露台刚染上晚霞，橘子海的波光便漫过了脚踝，
1: 天空之山的流云追逐海鸥，夕阳为归来的渔船镀上金箔。
0: 天色渐晚，露营地的银幕上演着心动，星光与椰风海韵交织成诗。
1: 当湿润的海风穿过骑楼，在此处将浪漫写成日常。
0: FM 104.4 海口生活广播 Live Radio， 生活如海，自在椰城。
2: 高层建筑消防安全提示：消防器材会使用，初期火灾快扑灭，高层居住多警惕，消防安全记心底，小火快跑，浓烟关门，冷静判断是首要，电动自行车不入楼，消防安全记心头，人人参与消防，共建平安高层，建筑高层消防防线，守住居民生命财产。
3: 用脚步丈量每一寸土地，用心灵倾听每一个心声。他们是乡村振兴的先锋，是农村发展的领路人。改变从每一个细微之处开始，希望在这里生根发芽。在他们的努力下，新技术、新思想、新模式如春风化雨，滋润着这片古老而又充满活力的土地，让乡村的每一天都充满了新的可能。每一次对话，每一次交流，都是心与心的碰撞，都是梦想与现实的桥梁。没有比人更高的山，没有比脚更长的路。这是一场关于希望的播种，更是一次关于梦想的收获。青春建功新时代，乡村振兴谱新篇。用脚步丈量乡村。

0: 海口新鲜事104.4，海口生活广播，打通全天候节目纵贯线，带你进入潮流听觉模式。早晚高峰，能量全开，104.4早上好，一起下班吧。新鲜有料，大咖上线，上下班路上我们陪着您，
1: 我们就是如雷贯耳。
2: 各位下班快乐，
0: 美好乡村，本土文化，自贸港乡村振兴，一城农家，解码海口乡村的华丽蜕变，用海南话分享大家的故事。
2: 弄得卖羊，
3: 弄得过量。
0: 阅读山海，女性榜样。海上书房，姐姐加油。有风吹哪夜读哪夜的文艺清新，
4: 我是主持人小月，
0: 也有来自身边的自贸港女性力量。
5: 欢迎收听姐姐加油，
0: 文艺青年火速集合。
5: The best music
0: 二月之城104.4巨好听，融汇多元音乐，开演心动剧情，让耳畔烟风回响，让听觉乘风破浪。锁定 FM 104.4，畅享海口新鲜事，畅享海口新鲜事。晚高峰回家路，健康知识来守护，104.4健康指南。本节目由海口市健康教育所特约播出。
5: 生活当中有三类蔬菜不能生吃，海口市健康教育所温馨提示，不是所有蔬菜都能生吃，有些蔬菜生吃会浪费营养，有些不容易消化，还有的生吃呢甚至会导致食物中毒。鲜豆类蔬菜，它们含有胰蛋白酶抑制剂、皂素、植物凝集素等物质，不仅阻碍蛋白质的消化，而且可以引起食物中毒。金针菇、香菇、平菇，菌类生长环境阴暗，容易被微生物污染，清洗不干净，直接生吃容易引起食物中毒。把菜做熟，不仅可以去除农残，杀死致病菌，释放某些活性物质，还能软化纤维，对于肠胃虚弱、消化不良和胃肠胀气、慢性腹泻等类型的人是有帮助的。菠菜、空心菜、竹笋、茭白，这类含草酸较多的蔬菜，也最好焯水去除大部分草酸后再凉拌。因为草酸在肠道内与钙结合成难吸收的草酸钙，干扰人体对钙的吸收哦。
6: 下班了，下班了，
7: 下班啦！
8: 左手举着冰镇椰子，
9: 右手锁定声音密码
10: FM104.4。
8: 硬核推荐绝不注水，潮流玩法自带爆点，还有超强嘉宾空降直播间，惊喜拉满。
11: 喂，你好。
12: 让海浪冲散内卷的枷锁，让晚霞调成鸡尾酒的微醺色。耶！
8: 椰影摇晃，油门别松，治愈力满格加载中。这里是一起下班吧。

这首歌曲很有意思哈，就在我们听到的很熟悉的版本之后呢，它又进行了一些调整，我觉得无论是加上这样的一个伴奏，还是独有的一种唱腔的形式，都会让说爱你变成了一种与众不同的感觉。来自于调频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此时此刻无论是你行驶在路上，还是保持一种什么样的心情，在这段回家路上也好，或者是即将要享受来自于夜晚的 party 也好啊，欢迎各位锁定到我们的节目当中。那除了落地调频之外呢，大家还可以在网络端口找到我们，譬如你可以在蜻蜓、喜马拉雅、云听客户端和在海口 APP 当中呢都可以找到我们。但是进入到我们的直播间的时候，记得首先要添加一下关注我们的账号哦。网络端口很方便，全国各地全世界都可以听得到，前提是你要下载相应的 APP。关注一条信息，事关你的工资啊！哎，说到工资这块，大家一定是要竖起耳朵。有新的变化，我们关注一下，就是关于自然人电子税务局扣缴端完成升级了，个税预缴申报规则又有了新的调整，直接会影响每月到手的工资。我们来了解一下核心的一个变化呢。首先和大家说一下，就是5000元减除费用，看申报不看月报。这一次的升级最为核心的调整，就是每个月5000元减除费用的累计计算的规则，直接关系员工个税预缴金额。疏忽这条变化，将会导致员工的预缴环节多缴个税哦。以前我们来对比一下哈，它的一个旧的规则是，按照入职的月份自动累积减除费用，未申报也不作废。那么新的规则改变了，只有实际完成申报的月份，系统才认可对应的5000元减除额度，没有申报则额度呢直接作废，不能够补发的。我们给大家举一个例子，可能就明白了。比如说，员工小梅是2026年1月入职的新员工，1月份呢没有发工资，财务没有为小梅进行个税申报。2月份发工资的时候，首次为小梅申报个税。那么2月份申报个税的时候，按照以前旧的规则是，小梅当月可以扣除累计减除费用等于5000乘以2，也就是10000元，因为她1月份没有申报嘛，她2月份可以一起来补报。但是新的规则变了，小梅当月呢可以扣除的累计减除费用只是5000乘以1，5000元。在新的减除费用

0: 利用扣减规则之下入职后，即使当月没有发工资，也建议主动提醒公司啊，做一个税零申报啊，申报收入为零，确保呢5000元额度不被浪费掉。公司因为资金问题暂停发工资，同样建议进行零申报，保住月度减除的额度啊。需要注意的是呢，该调整不影响可以选择一次性扣除6万元减除费用的员工，以及在员工信息采集的时候是否扣除减除费用选项主动选择否的人员。我们具体关注一下啊，新增优化调整，申报更加的方便啊。这个调整还新增了离职后补发工资勾选项加上补发税款所属月份的字段，真正的解决了补发工资申报无依据的痛点。什么意思呢？也就是新系统要求公司在申报补发工资的时候必须明确的填写这笔钱对应的是员工在职时的哪一个月份。就是说如果离职之后收到前公司的补发工资，如奖金啊、报销等等，可以关注一下前公司的申报是否是准确的。准确的税款所属的月份呢，有助于系统正确的使用当年的一个累计减除的费用，避免多扣税啊。新增个税申报的3-1金扣除金额与社保系统实际缴纳金额精准对比，直接防范企业虚报工资、高薪低缴社保等等违规的行为。申报的时候呢，系统也会自动的对比个税申报工资数据和与社保公积金缴纳数据，如果两者的金额显著的不匹配，将会直接触发风险提示，情节严重的会阻断申报。所以大家呢可以定期的核对一下你的工资条、个税 APP 上收入数据和社保啊、公积金账户的缴费基金基数是否是一致的，以免影响未来的养老金、医保报销的额度和公积金账户余额。反正关于到自己的个税如何缴纳啊，是关到自己和金钱有关系的，我想大家都能够研究得很透彻的。来自调频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正在为你直播，一起下班吧。我刚才有说我的名字吗？知晓知晓。微信有新的功能，很多网友都会觉得特别的好玩，就是微信表情手机端也能够上架了。就你输入一个字样，它会给你上一些表情哈。打开微信表情助手小程序，就可以上传自制的表情包。上传之后，你制作的表情包能够在视频号首页专区展示，其他人也可以从你的表情包作品呢直接跳转到你的视频号，一眼识别到表情包原创作者。除了聊天对话框啊，表情包呢还能出现在朋友圈、公众号和视频号的评论区，或者是作为视频号点赞的特殊彩蛋。目前这个微信表情助手仅开放个人视频号作者、专业表情艺术家登录。微信表情开放平台还可以上传表情专辑或是特效作品。很多网友也会觉得这个功能还是挺好玩啊。大家都可以试一下，我觉得有的时候在聊天的过程当中，如果能够带有一点点表情包的话，会让我们一些比较冰冷的一些字面上
1: 一天的休止符 Easy Journey 而是扣响星辰大海的传送门。 3, 2, 1，下班路上音浪开道， It's showtime， 带上你下班的 BGM 和海口的热带声浪一起旋转漂移，一起下班吧。
0: 就是我们的调频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正在为你直播的一起下班吧，我是知晓。我今天心情不好，但是你坐我旁边香香的，谢谢你。我说现在向大家来埋怨说我今天心情怎么样哈、啊？我看见这篇标题觉得特别有意思，所以点进去看了之后觉得哎呀，突然之间被温暖了。我收到了陌生人送来的漂流瓶啊！近日是一名网友在高铁上看到了前一任乘客的来信啊，前一任乘客，你看这位写信的陌生朋友呢，倾诉了自己即将考试的紧张。这次是我去参加，对我来说很重要的一个考试，心里还是有些紧张， 不过很高兴认识你，我素未谋面的朋友，祝你旅途顺利，天天

开心。这位网友发帖暖心回复，希望你能够得偿所愿，也祝你先于春天翻过此间铮铮山峦。有人倾诉心声，送出祝福，有人呢愿意认真的回应，一场陌生人的隔空对话，字里行间都流露着温情啊！谁的信掉了？别找啦，信是我故意留的。许多网友纷纷的分享自己曾经收到来自于陌生人的祝福，愿你永远做自己啊！虽然我正在经历自己的梅雨季，但是我相信不会一直困在雨里。亲爱的陌生人，祝你昂扬。你看，这也是来自于在某一个高铁出行当中啊，刚上车扔垃圾，看到了清洁袋上有文字，仔细一看是陌生人写的信，很激动啊，因为这是我第一次接到陌生人的来信，希望这位有缘的陌生人考研成功上岸，慕名而来打卡，随便抬抬你的手机都是网红出片。追风海岛赴一场橘子海之约，来我们来看看吧，很多的网友手下的海口晚霞频频出圈哈，随手一拍就是大片了。那今天和大家说说在海口晚霞必须要去打卡点是有哪一些呢？第一个就是观海台。在那好像就觉得你仿佛闯入到电影的画面了，夕阳沉入海平线，整片天空瞬间会染成橘粉色调，波光粼粼的海面与晚霞交织，美得让人心醉。温馨提示，以观海台为背景拍这种剪影的氛围感拉满啊，拍完晚霞还可以逛一逛西海岸的沿线驿站，然后品尝清补凉啊，还有咖啡及轻食，感受海口的慢生活。第二个当然也是非常非常出圈的云洞图书馆了，这里是将文艺和自然浪漫完美的融合在一起，也是来海口的必打卡点。傍晚时分站在外廊，或者是透过那一些弧形的窗框与夕阳拍照，每一张照片的原图直接都是高级再高级。温馨提示，记得在云洞图书馆的微信公众号预约哦，要穿浅色的裙子拍的话效果会更好。海口方贝，自在湾区，在这儿呢，自在湾的话，我们看这个街区，白天是潮流的聚集地，轻食咖啡加打卡拍照，傍晚呢就是 live 的现场，而且是浪漫的 live 现场，听着音乐，吹着海风，哇，真的太美了。因为前几天我们在那个地方，参加了一场活动，我真的是会觉得在夕阳西下的时候，一片橙色的橘子海映入到我的眼前，我当时情不自禁的就拿出我的手机来拍照，然后拍视频。说实话，就我很久都没有这种冲动，拿着手机去随手一拍，就在当下那种夕阳西下美丽的晚霞的这种侵入到我眼帘的时候，你会不受控的想要拿起你的手机去记住瞬间的美好。再来了解到天空之山啊，这也是非常360度的全景视野，将海口城市风光呢尽收眼底，暮色温柔，晚霞渐染，天空从粉色也变成了蓝色啊，或变成紫色，感觉非常的浪漫。也在这温馨提示一下，拍照的时候一定要带到蜿蜒步道的曲线感，分分钟都可以出封面大片哦。再看到是海口东坡老码头，在傍晚时分的时候，红顶飞檐的中式楼阁和漫天的霞彩铜框如诗如画，非常的美。温馨提示，拍完照还可以闲逛一下文创市集，探访美食店，享受惬意的时光。下面就不得不提到荣山寮村啦，网红渔村，这里没有摩天大楼的遮挡，宽阔的海岸线让晚霞全景一览无余，看渔船点缀在金粉色的海面上，随手一拍都是非常治愈的大片儿。当然大家呢也可以扫描进入到荣山寮村小程序，查看一下渔船停靠的时间表，在霞光当中呢吃海鲜大餐才是完美的结尾啊。咱们有了心仪打卡地，纠结该几点去追晚霞呢？去早了会不会看不见，又怕如果晚了我错过最美的瞬间怎么办？咱们海口推出的披着霞光而来晚霞预报产品，帮你精准地捕捉每一天的落日浪漫。使用的方法呢，可以关注海口旅游微信公众号，点击菜单栏服务，其中会有一项是晚霞预报。

报，你就可以获取未来几天海口晚霞出现概率、最佳观赏时间和云霞效果的预测了。我觉得最开心和最浪漫的时刻，其中有一篇就是下半路上如果开着车哈，然后夕阳西下，我觉得有一天晚上天空成的是那种粉紫色，哇，美到就你无法言喻，你都不敢相信眼前的这一系列是属于一个真实存在的景象。那一刻的美，就是因为我正在开车，所以没有办法停下来去拍照，但我觉得眼睛光是记录远远不够，那是我特别大的一场遗憾。我在想，要是那时我正好停下车了，我那时如果正好不是我开车，或者是我行驶在路上，有更多的时间去观赏这场美丽的晚霞，那该有多好。而且我觉得我们的晚霞美到啊，就经常有很多人看见我的微信朋友圈里面发布的照片，就会说，哇，你这个 P 图厉害哦。这其实并没有什么渲染啊，或者是刻意的 PS， 它完全就是拿着原相机照出来的裸片儿，但是都可以随即成为大家眼中的这种可能已经修饰无数次的精致的大片儿。有晚霞的陪伴，有美好的心情，有你爱的人，生活真的是不要太美好了。此时此刻在伴着这样一首《夕阳醉了》，唯美的旋律伴你回家路。

0: 下班了，
1: 下班啦！
2: 左手举着冰镇椰子，
3: 右手锁定声音密码
4: FM 104.4。
2: 硬核推荐，绝不注水，潮流玩法自带爆点，
1: 嘿、hey ！
2: 还有超强嘉宾空降直播间，惊喜拉满。
0: 喂，你好。
3: 让海浪冲散内卷的枷锁，郑晚霞调成鸡尾酒的微醺色。
1: 耶、yeah ！
2: 烟影摇晃，油门别松。治愈力满格加载中，这里是一起下班吧。
5: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正在为你直播，一起下班吧，我是知晓。今天最后小尾巴和大家说到，最近当这句话一冒出来的时候，你是不是突然之间脑补的很多的画面？你可曾在雪山救过一只白狐？破门而入哈。最近这个雪山救狐的短视频真的是成为了新晋的互联网暗号。视频里面一位樵夫呢，在雪山上看见了濒死的白狐，为他留下了一只酱板鸭。我们说这是原版啊，后面还留下了很多很多就是稀奇古怪的东西了。后来一位白衣女子登门拜访，按照正常的套路，接下来应该是这个狐狸报恩的温情戏码哈。然而话锋一转，女子突然开口：“我不是狐狸，我……”

是那只酱板鸭，接着掏出武器开始复仇。这个反转呢，让全网都笑疯了哈！网友们纷纷的围绕剧情开始的二创啊，比如说将前来复仇的人物改成了豆汁儿呀、烧鸡啊，甚至是雪山啊等等各种版本。原创作团队呢，也在自己的社交媒体上开始连载哈，比如说酱板鸭宇宙不断扩大，还做出了花絮和番外。各路的官方账号呢也在接力玩梗，用 AI 创作出反诈文旅推荐等等各种反转。当大小博主争先发布雪山救护的视频的时候，真正懂事的人已经开始嘴馋这里面的关键的一号，那就是酱板鸭了。靠这个短剧啊捧红的酱板鸭的是贵阳的酱板鸭商家，许多网友看到了视频之后纷纷联系下单，想尝尝这引爆全网的雪山同款啊，鸭子到底是啥味道。贵州的酱板鸭以永兴板鸭为代表，色泽红润，咸鲜当中又有这种烟熏的浑厚，吃起来呢甘香可口。除了贵阳之外，全国各地的许多地方都流行吃板鸭，但是如果追溯它的根源啊，酱板鸭这一个品类的来历呢，哎，可以看看湖南这边。湖南自古以来就是鱼米之乡啊，独特的这个稻鸭共作文化，富饶的物产和嗜辣的传统相为结合，催生了丰富的鸭掌文化。我在说到这儿的时候都不禁的咽口水，因为我的家乡在贵州贵阳啊，哎，我突然之间对这酱板鸭有无限的怀念呢。怎么那些年我就没有发现它原来可以这么的受到网友的喜爱啊？而如今呢，我们看到的最为正宗的这个酱板鸭啊，我们关注一下常德酱板鸭，需要用到是本地洞庭麻鸭。先经过30多种的中药材配制的卤水浸泡，再清理风干，然后这个烤制、卤制等等15道工序。此时呢，饱满的鸭子几乎已经变成了2D 质感，色泽深红诱人，看着就让人呢，哎呀，食指大动啊！刚出炉的酱板鸭的风味是最好的，因此呢，每一次酱板鸭店里的这个闸门刚打开的时候，翘首以盼的大爷大妈们便准时到位。我便开始指挥着师傅帮忙分切一下一只刚出锅的酱板鸭。外表看着干扁的常德酱板鸭，它出入口呢先是有一种咸香味儿啊，紧接着是麻辣味儿上来了，你再嚼一会儿的时候呢，香料的味道一层层的释放，直吃的让人停不下来呀。更讲究的人呢，会顺着鸭肉的纤维把它撕成细碎的肉丝儿，和袋子底部的红油和这个酱汁呢一起倒在面条上，然后再加上一点黄瓜丝搅拌搅拌，碳水的加入让辣味变得温和，鸭油再加上这个红油的香气又渗入到里面，一口下去无比的满足。而且从酱板鸭呀延伸开去的酱卤工艺，同样是常德重要的城市名片之一了。因为地处洞庭湖区嘛，气候温润湿润，它的酱卤非常驱寒，有一种驱寒的效果。制作呀和食用酱卤食品逐渐也成为当地的饮食习惯。无论是酱板鸭、酱板鱼等等肉菜，还是其他的酱萝卜等等小菜，这一套套的酱卤风味，既是地理和气候的产物，也构成了一代代常德人的味觉记忆。有没有人在今天晚上此时此刻马上掏出你的手机，在某某团上就看一看有没有酱板鸭？哎，真的海口有没有卖这种酱板鸭比较好的店？欢迎大家也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海口生活广播一起来推荐一下。不知道为啥今天特别想吃酱板鸭。但是呢，也感谢各位啊，共同陪候着我们在一起下班吧的路上，收听我们的节目，关注我们的资讯，来自于调频 FM1044 海口生活广播，我是知晓。以上呢，就是我们本期节目的全部内容了，感谢有你的陪伴，我们下期节目再会吧。记得今晚上看看有没有酱板鸭，可不可以点个外卖啊。

市美兰区区域公用品牌美兰好品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9:00。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4.4海口生活。

0: 说着沧桑。看见青色，火山岩上的荔枝鲜，莲雾脆，颗颗都裹着热带阳光的暖。
1: 山石湖点石成金，大坡湖江绿满坡，来自北纬十九度富硒福地的山海馈赠，从枝头到餐桌，从海口到远方，酿出乡村蝶变的七彩诗行。
0: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 Live Radio。
2: 用脚步丈量每一寸土地，用心灵倾听每一个心声。他们是乡村振兴的先锋，是农村发展的领路人。改变从每一个细微之处开始，希望在这里生根发芽。在他们的努力下，新技术、新思想、新模式如春风化雨，滋润着这片古老而又充满活力的土地，让乡村的每一天都充满了新的可能。每一次对话，每一次交流，都是心与心的碰撞，都是梦想与现实的桥梁。没有比人更高的山，没有比脚更长的路。这是一场关于希望的播种，更是一次关于梦想的收获。青春建功新时代，乡村振兴谱新篇。用脚步丈量乡村。

0: 海口新鲜事104.4，海口生活广播，打通全天候节目纵贯线，带你进入潮流听觉模式。早晚高峰，能量全开，104.4早上好，一起下班吧。新鲜有料，大咖上线，上下班路上我们陪着您，
1: 我们就是如雷贯耳。
2: 各位下班快乐，
0: 美好乡村本土文化，自贸港乡村振兴，一城农家，今晚。

0: 海口乡村的华丽蜕变，用海南话分享大家的故事，
1: 弄得卖香，
2: 弄得过量。
0: 烈如山海，女性榜样。海上书房，姐姐加油！有风吹哪夜，读哪夜的文艺清新。
3: 我是主持人小月，
0: 也有来自身边的自贸港女性力量。
4: 欢迎收听姐姐加油！
0: 文艺青年，火速即可。
4: The best music。
0: 二月之城，1044巨好听，融汇多元音乐，开演心动剧情。让耳畔耶风回响，让听觉乘风破浪。锁定 FM 104.4，畅享海口新鲜事。畅享海口新鲜事。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载音乐播放键。
4: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0: 浪漫的经纬度，美丽的霓虹灯，看海边落日黄昏，听椰林婆娑。
1: 哇，这边好美！
0: 治愈疲惫的过往，遇见真实的自我。
2: The music is coming。
0: 爱乐之城，邂逅音乐，爱上这座城。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 Live Radio。草木葱茏，琴音绕梁，百年石屋飘着咖啡香。山海间的古村落，因田园与现代碰撞，焕发新生。
1: 土地为根，生态为本，文化为魂。庭院迎客，时光共鸣，海南八音，唯美椰城，藏着沧海桑田的故事。
0: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 ，Live Radio。Live Radio。
2: 同学们，今天我们讨论的话题是：人类生存面临的最大威胁是什么？
3: 是战争。二战造成的死亡人数就超过7000万，
4: 是饥饿，全球超过8亿人还处于饥饿状态，
5: 瘟疫和环境污染也很可怕。
2: 其实除了这些，还有一种我们熟视无睹的生存威胁。
6: 是什么？
2: 是吸烟。吸烟被世界卫生组织称为人类的第五种威胁，每年导致超过800万人死亡。
7: 你指尖夹着的是自己和他人的生命，让我们对烟草说不。
8: 父母是孩子最好的榜样，不剩饭，不浪费，小餐桌大文明。
9: 拒绝盛宴，做光盘族。
10: 我的偶像唱歌跳舞演戏全能，我喜欢他为梦想努力的模样。
11: 冰雪赛场上的他，翩若惊鸿，宛若游龙，他闪闪发光的样子修正了我的审美。
12: 袁隆平爷爷是我的偶像，真是太崇拜了。我要好好吃饭，绝不浪费一粒粮食。
13: 甲方是彭院士，甲方每日下午5点半以前到家，迟到1小时罚款10元。
14: 我被彭世禄院士和外孙女签订的合同书可爱到了。彭院士是中国核潜艇之父，生活中却是个老顽童，他是我追的星。
15: 偶像带给我前进的动力，也让我找到属于自己的舞台。你们就是最闪亮的坐标。

0: 海口新鲜事104.4，海口生活广播，打通全天候节目纵贯线，带你进入潮流听节模式。早晚高峰，能量全开，104.4早上好，一起下班吧。新鲜有料，大咖上线，上下班路上我们陪着您，
1: 我们就是如雷贯耳。
2: 各位下班快乐，
0: 美好乡村，本土文化，自贸港乡村振兴，一城农家，解码海口乡村的华丽蜕变，用海南话分享大家的故事，
2: 弄得卖羊，
3: 弄得过量。
0: 阅读山海，女性榜样，海上书房，姐姐加油，有风吹哪夜读哪夜的文艺清新，
4: 我是主持人小月，
0: 又来自身边的自贸港女性力量，
5: 欢迎收听姐姐加油，
0: 文艺青年火速集合
5: The best music
0: 二月之城104.4巨好听，融汇多元音乐，开演心动剧情，让耳畔椰风回响，让听觉乘风破浪，锁定 FM 104.4，畅享海口新鲜事，畅享海口新鲜事。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载音乐播放键。
5: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0: 浪漫的经纬度，美丽的霓虹灯，看海边落日黄昏，听椰林婆娑。
1: 哇，这边好美！
0: 治愈疲惫的过往，遇见真实的自我。
2: The music is coming。
0: 爱乐之城，邂逅音乐，爱上这座城。

0: 北京时间20:00。
1: 这里是 FM104.4 海口生活。

0: 图书馆的露台刚染上晚霞，橘子海的波光便漫过了脚踝，
1: 天空之山的流云追逐海鸥，夕阳为归来的渔船镀上金箔。
0: 天色渐晚，露营地的银幕上演着心动，星光与椰风海韵交织成诗。
1: 当湿润的海风穿过骑楼，在此处将浪漫写成日常。
0: FM 一零四点四，海口生活广播 ，Live Radio， 生活如海，自在椰城。
2: 高层建筑消防安全提示：消防器材会使用，初期火灾快扑灭。高层居住多警惕，消防安全记心底。小火快跑，浓烟关门，冷静判断是首要。电动自行车不入楼，消防安全记心头。人人参与消防，共建平安高层。建筑高层消防防线，守住居民生命财产。
3: 用脚步丈量每一寸土地，用心灵倾听每一个心声。他们是乡村振兴的先锋，是农村发展的领路人。改变从每一个细微之处开始，希望在这里生根发芽。在他们的努力下，新技术、新思想、新模式如春风化雨，滋润着这片古老而又充满活力的土地，让乡村的每一天都充满了新的可能。每一次对话，每一次交流，都是心与心的碰撞，都是梦想与现实的桥梁。没有比人更高的山，没有比脚更长的路。这是一场关于希望的播种，更是一次关于梦想的收获。青春建功新时代，乡村振兴谱新篇。用脚步丈量乡村振兴路。

0: 海口新鲜事104.4，海口生活广播，打通全天候节目纵贯线，带你进入潮流听觉模式。早晚高峰，能量全开，104.4早上好，一起下班吧。新鲜有料，大咖上线，上下班路上我们陪着您，
1: 我们就是如雷贯耳。
2: 各位下班快乐，
0: 美好乡村，本土文化，自贸港乡村振兴，一城农家，解码海口乡村的华丽蜕变，用海南话分享大家的故事，
2: 弄得卖香，
3: 弄得可亮。
0: 阅读山海，女性榜样，海上书房，姐姐加油，有风吹哪夜读哪夜的文艺清新，
4: 我是主持人小月，
0: 也有来自身边的自贸港女性力量，
5: 欢迎收听姐姐加油，
0: 文艺青年火速集合
5: The best music，
0: 二月之城104.4巨好听，融汇多元音乐，开演心动剧情，让耳畔烟风回响，让听觉乘风破浪，锁定 FM 104.4，畅享海口新鲜事，畅享海口新鲜事。故事藏在电波，声音织就剧情，用音符敲开故事的盲盒，侧耳听，好戏正穿透频率而来，每一段故事的旅程都邀您共赴热爱。此刻灯光暗下，故事开场，
6: 他们为城里的百姓带来了欢乐，
7: 自幼习武，女中无双，
8: 偷袭不是好汉所为，所以这次不算数。
0: 你准备好了吗？这里是104.4巨好听。
9: 广播剧通向马德里第二集。
10: 我和冯倩的担心应验了，在我们飞抵阿拉木图第二天，坏消息就传来了，我们的班列在过境通关时遇到了意外波折。布拉姆大叔联系当地有关部门，却没有任何进展。那种感觉就好像你被丢到一片完全陌生的大海上，四下无人，太煎熬了。好消息在第三天才传来，班列终于离开口岸，顺利抵达阿拉木图。
11: 布拉姆大叔，
12: 布拉姆大叔，
11: 布拉姆大叔，你好厉害呀！
12: 我厉害？
11: 对呀，肯定是你的哪个朋友帮助我们了。
12: 哎呀，我的那些个朋友嘛，一个都指望不上。哎，我还在想呢，是不是哎我的祈祷起作用了？
11: 哎，来了，快点，来了，
12: 来了。

0: 哎呀，你们看，货都在，我的祈祷是灵验了。哎呦，
1: 什么灵验了？
2: 好事啊！格莱姆大叔，冯倩呢？这位就是我常跟你们提起我们义乌的郝市长。哦，这位是格莱姆大叔，是我老婆。
1: 郝市长您好，您好您好。

0: 哎，你好，
1: 郝司长啊，您怎么会在这里？
0: 是这样，本来我就担心路上有问题，提前去了阿拉善口岸，结果还真出了问题。我就和海关铁路部门现场解决，等那边问题解决了，我这心里又担心哈萨克斯坦这边再有问题，所以就干脆坐飞机过来跟你们会合了。
1: 哎呦，原来我祈祷了半天。
2: 祈祷来的就是这位贵人呐！是啊，
3: 郝市长，
4: 真是太辛苦您了。你们这些企业家在前面做大事，我这个政府官员就是为你们服务的店小二嘛。什么是店小二？
3: 哎呀，就是最厉害的人。哦，哎，
2: 那你们这位市长就是最厉害的人呢。
3: 新一。
5: 冯倩，这杯酒啊，我敬你们，也祝贺你们啊！
6: 谢谢。
5: 还有我呢。
3: 哎呦，哎呦，这……<笑>哎，我们的艾琳娜这一趟是立大功了。哎，抱歉啊，第一次见面就失礼了。<笑>
5: 没关系啊，你不认识我，可是我认识你。
3: 你认识我？
5: 老板总提起你。
3: 说你比他还厉害，真的？你不懂，我那是谦虚。<笑>哎呀，行了，来，我们一起干了这杯，来，
5: 好。
3: 艾琳娜，来，你尝尝这个。哎，兄弟，该加入我们了吧？你说加入？哎，别装糊涂啊，我们一心欧。 要乘胜追击，开通从义乌到马德里的班列。下周，郝市长在市政府专门要开一次座谈会。
6: 明天呢，我就返回马德里，我就不参加了。你还是不愿跟我合作？哎呀，不是新一，我说实话啊，真的，我说实话。 你做中亚班列，我完全赞成。可是我不太赞成你做中欧班列，尤其是马德里班列。
3: 讲清楚为什么？阿拉木图只有公路货运，你搞班列当然有优势啊。可是马德里不同啊，它有很发达的海运，要是搞铁路运输容易，我们这些做海运的早就做了。<笑>林俊，你是不是有什么顾虑？
1: 啊，是哎，我做班列，你做海运，我们都到西班牙。你是不是担心我跟你抢地盘呢？
7: 新一，<笑>
3: 你不带这么说话了啊！我告诉你，我是担心你到时候收不了场。
1: 今天呢，出席我们这次专题座谈的，有政府有关部门领导和我们义乌商贸界的各位大咖们。当然了。
3: 主角就是我身边的刘新义，他在为马德里班列做准备。最近遇到了很大的困难，对吧，刘总？是的，郝市长。各位，见到大家，我是非常激动。从义乌到马德里，我们义兴欧不仅有价格优势，而且有时间成本上的优势。我们预计啊，最快只要半个月。 各位，只要半个月，这是海运比不了的。本来我是信心满满，可是呢，我要组货的时候才发现，在座各位大咖宁愿走海运也不愿考虑我们，就是请各位指教一下，为什么呢？
8: 我先声明啊，我是赞成义兴欧的，我想大家也都跟我一样。
3: 是的，是的，是的，是的，
8: 别是刘总，说到成本，风险也要考虑吧。我们大家最担心的不是运输成本，而是未知风险成本。谁能保证过境以后的货车不被查、不被盗呢？如果一旦被查被盗，谁来赔偿呢？如果赔偿的话，又是怎么个赔法？
9: 什么？这个政府做可以，加大业大，赔的话也赔得起。
8: 但是作为个人公司，扛得住吗？
9: 关键是要过境那么多的国家，不要说途经那些国家的海关制度、海关条件都不同。
0: 就说中亚国家和东欧国家的情况就特别复杂。
3: 这个中亚应该还好吧？
1: 刘总，中亚并不代表东欧那边啊。
0: 好好好好好，我们不谈中亚，也不谈偷盗现象。刘总，还有比刚才讲的更恶劣的情况都有可能发生，你知道不知道？
3: 还有什么呀？
2: 我们义乌的货一般都是打包随身的，而且票据不随车走。出国境后箱到俄罗斯和中欧这些国家，让你开箱验货那是常有的事。一旦货物因此丢失了，谁来负责？而且中途出了意外，造成延时的话，谁做赔偿啊？我们可怎么办啊？
3: 这个事
0: 我们以前吃过亏的。
4: 就是
3: 啊，
5: 冯谦姐姐，我们干嘛要在办公室的墙上挂这么一大张世界地图啊？
6: 艾琳娜，你不知道吧？你的老板要插红旗啊。
5: 插红旗？
6: 是他的臭毛病。拿下一个地方就要插一面小红旗。当初啊，我在北京的办公室挂了一张中国地图，他就嫌小，说图小不够他放眼全国。
5: 哦，那现在好了，老板可以放眼全世界了。冯谦姐姐，老板这是
6: 新叶，你就别发愁了。郝市长不是都说了吗？省里知道我们现在面临组货困难，正在加紧出台关于一星欧货源统筹的政策性文件，好帮助我们打造平台，争取吸引更多的商人，把那些分散的货源集中到一星欧这个平台上。
3: 政策是为将来定的，眼下的问题怎么办？都过去一个月了，30个货柜的货才落实10个，我拿什么高兴？
5: 老板，我把旗子插到马德里了。哎，
3: 马德里。
6: 新叶，怎么了？
3: 现在看来呢，这件事只有一个人能帮我们。
6: 你是说林俊？
3: 这些年他往返马德里做海运呢，人脉他最多，实力他也最强。
6: 可是他好像不大情愿啊。
3: 他是我发小，我最了解他。说到底，大家担心的是赔钱。我一定要让林俊他们明白，一星欧就是将来赚大钱最好的一个平台。我要去一趟马德里。
5: 老板，你要去马德里找林俊？
3: 嗯。
6: 艾琳娜，怎么一提到林俊你就两眼放光啊？你是不是喜欢上他了？
5: 这么厉害的大咖，还又帅又年轻的，谁不喜欢呀？
3: 哎，正好呢，你回去还可以见一下你父亲。
5: 不，我不见他。
6: 艾琳娜，你这是怎么了？
5: 我不想见到他。
3: 艾琳娜是单亲家庭，爸爸费利佩是西班牙国家报著名专栏作家，虽说性格有点孤僻，但对艾琳娜一直很好。可是一年前这一切都变了，因为报业不景气，读者大幅减少，专栏被报社取消，人的性情大变，不仅酗酒消沉，甚至为一点小事情向女儿大发雷霆。艾琳娜加入一星欧，其中一个原因也是为了赌

0: 你居然从义乌追到了马德里。
1: 没有啊，我是来观光旅游的。放心，我不是来绑架你的。啊，当然我也不是从义乌过来的哟。
0: 哦。
1: 嗯，这个马德里的咖啡不错呀。嗯。我从中亚过来的。
0: 中亚？
1: 那里的商品呢，有很多要销往欧洲，所以我先去那里谈合

0: 合作，你去中亚那里谈合作。
1: 嗯哼，就是我把义乌的货运给他们，然后帮他们把中亚的货再运到欧洲。
0: 他们感兴趣啊？
1: 你不感兴趣？
0: 我
1: 一心欧啊，要是开到马德里，就不只是中欧贸易了，连中亚也包含在内。林俊，我提醒你，这条路可是大家最赚钱的机会。
0: 我做海运已经赚了不少钱了。
1: 哎，这可不像你说出来的话，多一条路就多一个选择。你敢保证做海运就一直高枕无忧、啊、
2: 我知道你要说什么，金毅。海运当然有风险啊，比如啊，马六甲海峡或者其他任何一条必经之道，有朝一日一旦出现了危机，那么铁路就可能是唯一的生命线，这个道理大家都懂，可是谁也不敢尝试啊。
1: 大家大部分人就只会盯着眼前的这一点点钱，他当然怕这个怕那个，可是我不是这种目光短浅的人，你也不是。你什么都不要说，我相信用不到我求你，你会加入的，对吗，林小俊同学？
0: 咖啡不错。
3: 林俊可不傻，他知道一心欧可以带给他新的商机，那就是中亚，也是海运所没有。我们很快就决定将主货目标定在马德里，日期定在2014年年底。9月26号，一则中国新闻报道在西班牙引起轰动。
4: 国家体育局电视厅26号在人民大会堂会见西班牙首相拉霍伊。习近平强调，当前中欧货运班列发展势头良好，一心欧铁路计划从浙江义乌出发，抵达终点马德里。中方欢迎西方积极参与建设和运营，共同提升两国经贸合作水平。
5: 什么？你要见我爸爸？
0: 啊，你不要误会啊，我是有事找他。
5: 你找他？
0: 而且是很重要的事。
5: 你知道我和我爸爸？
0: 艾琳娜，我只要你牵线，我可以单独见他。
5: 到底什么事啊？
0: 暂时保密，不过艾琳娜，我保证啊，绝对不会伤害你。
5: 好吧，我试试。

0: 你会西班牙语？
1: 菲利佩先生，我在这儿已经8年了，交了很多西班牙朋友。
0: 啊，老实讲，我并不讨厌你。可是，如果你来是可怜我这个西班牙老人，那么我的家和以前一样，不欢迎任何人。
1: 菲利佩先生，我也讲了，我的来意是真诚的。
0: 要我重操旧业？啊，
1: 是的。
0: 你不知道报社已经不用我了吗？
1: 我知道。
0: 既然都知道，你可以走了。
1: 菲利佩先生，您认识我们大使馆的杨参赞吗？
0: 杨，我们是老朋友。怎么了？
1: 我和杨参赞也是老朋友。昨天我们大使馆举行了国庆招待会，你们报社的主编也出席了，他对我们的马德里班列很感兴趣，答应杨参赞做相关报道。
0: 这和我有什么关系？
1: 杨参赞提到您，我也跟他们说您

0: 是最合适的。
1: 我？
0: 对呀。
1: 为什么？
0: 因为艾琳娜呀，她是您的女儿，又是我们团队的重要成员，您可以从她或者我这里得到独家资源。
1: 林，你这是为我还是为艾琳娜？
0: 为了一心欧。菲利佩先生，我很坦诚地讲，我们遇到了困难，我们需要宣传，需要扩大影响。您是这里最有名的一支笔，您能够重新出山对我们非常重要。
1: 艾琳娜和你在一起？
0: 我们只是在一起工作。
1: 她现在很快乐吗？
0: 非常快乐。

0: 不久，国家报刊登了一篇报道，题目是一个西班牙女孩和中国一心欧的故事，再次引起轰动。我们在马德里华商圈呢，迅速成为热门话题。
1: 哎呀，王总，欢迎欢迎欢迎！
2: 七爷，这位王总啊，是马德里华商总会的会长，也是我们义乌人。
0: 哎呀，久仰久仰，王总啊！哎，没想到你这么年轻呢，早就想来拜访你。我是刘新义，
3: 小兄弟啊！哎，你的名字我们都知道的啊。一心欧在中国和西班牙都上了国家媒体，这个很了不起的。哦，
0: 不敢不敢。其实呢，都多亏我这个兄弟。哎，
3: 我跟你讲啊，你找林总算是找对人了啊。他这个鬼点子是最多的了啊！来来来，坐坐坐坐
2: 坐坐坐啊！
0: 您先请。
2: 王总，那就开门见山啊！啊，这20个货柜的货，
3: 我们商会的人呢商量了一下啊，包可以，可以包一半啊，也就是10个货柜。哎呦啊，
0: 太好了，王总啊，这真是。太感谢你了。
3: 讲实话呢，小兄弟啊，这次呢，一个是看林总的面子啊，哎，还有是大家都确实是很敬佩你。不过我很好奇了，你们这一次呢，费了这么大的劲啊，我们也出了很大的力哦，大家看中的是一个意志呢。那下一次呢？那要还有下下次呢？如果我们又走了海运呢？啊，
0: 王总，你真是个爽快人，我也不跟你绕弯子。海运和班列各有千秋，都是很好的选择，是吧？可是呢，这个义乌作为小商品之都，它和欧洲贸易往来啊，我认为更适合走班列。为什么呢？因为这个需求的小商品种类繁多，总量呢并不一定很大，你海运走一条船起码需要装满上千个集装箱吧。嗯啊，可是班列呢，几十个就可以装一列，这是真正的优势。哎，那个只是很多人还没有意识到，我敢打赌，只要我们第一列做成，大家醒过味来会一拥而上扑上来，到时候就不是一个义字，而是义利并举。
2: 哎，王总啊，以后义新欧还要开通从中亚和东欧各国到这儿的班列，到时候啊，我们会优先和你们商会合作，那你们就会拥有更加大的商机啊。哎，
3: 那你们这么说，是现在已经胜券在握了吧？
0: 啊，至少是对未来充满信心。嗯。
3: 好，我个人再包5个货柜，啊，哎呀，这可是我最大的能力了啊！还有5个就要你们自己想办法了啊！
0: 王总啊，在您的身上啊，我真是看到了这个义字。好了，您就放心，剩下的您就看我和。

0: 邻居，这么做吧。
1: 这里是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 ，Life Radio。千年红历挂着时光，万年火山沉睡着沧桑。看见青松，火山岩上的荔枝鲜，莲雾脆，颗颗都裹着热带阳光的暖。
2: 山石湖点石成金，大坡湖礁绿满坡，来自北纬19度富硒福地的山海馈赠。从枝头到餐桌，从海口到远方，酿出乡村蝶变的七彩诗行。
1: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 Live Radio。
3: 同学们，今天我们讨论的话题是，人类生存面临的最大威胁是什么？
4: 是战争。二战造成的死亡人数就超过7000万。
5: 是饥饿，全球超过8亿人还处于饥饿状态。
6: 瘟疫和环境污染也很可怕。
3: 其实除了这些，还有一种我们熟视无睹的生存威胁。
7: 是什么？
3: 是吸烟。吸烟被世界卫生组织称为人类的第5种威胁，每年导致超过800万人死亡。
8: 你指尖夹着的是自己和他人的生命，让我们对烟草说不。
9: 父母是孩子最好的榜样，不剩饭，不浪费，小餐桌大文明。
10: 拒绝盛宴，做光盘族。
11: 我的偶像唱歌跳舞演戏全能，我喜欢他为梦想努力的模样。
12: 冰雪赛场上的他，翩若惊鸿，宛若游龙，他闪闪发光的样子修正了我的审美。
13: 袁隆平爷爷是我的偶像，真是太崇拜了。我要好好吃饭，绝不浪费一粒粮食。
14: 甲方是彭院士，甲方每日下午5点半以前到家，迟到1小时罚款10元。
15: 我被彭世禄院士和外孙女签订的合同书可爱到了。彭院士是中国核潜艇之父，生活中却是个老顽童，他是我追的星。
16: 偶像带给我前进的动力，也让我找到属于自己的舞台。你们就是最闪亮的坐标。

0: 海口新鲜事104.4，海口生活广播，打通全天候节目纵贯线，带你进入潮流听觉模式。早晚高峰，能量全开，104.4早上好，一起下班吧。新鲜有料，大咖上线，上下班路上我们陪着您，
1: 我们就是如雷贯耳。
2: 各位下班快乐，
0: 美好乡村，本土文化，自贸港乡村振兴，一城农家，解码海口乡村的华丽蜕变，用海南话分享大家的故事，
2: 弄得卖羊，
3: 弄得可亮，
0: 阅读山海，女性榜样，海上书房，姐姐加油，有风吹哪夜读哪夜的文艺清新，
2: 我是主持人小月，
0: 又来自身边的自贸港女性力量，
4: 欢迎收听姐姐加油，
0: 文艺青年火速即可
4: The best music，
0: 二月之城104.4巨好听，融汇多元音乐，开演心动剧情，让耳畔椰风回响，让听觉乘风破浪，锁定 FM 104.4，唱响海口新鲜事，唱响海口新鲜事。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载音乐播放键。
4: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0: 爱的经纬度，美丽的霓虹灯，看海边落日黄昏，听椰林婆娑。
1: 哇，这边好美！
0: 治愈疲惫的过往，遇见真实的自我。
2: The music is coming。
0: 爱乐之城，邂逅音乐，爱上这座城。

0: Here we go.
1: 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载音乐播放键。
2: The best music。
1: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0: 爱的经纬度，美丽的霓虹灯，看海边落日黄昏，听椰林婆娑。
1: 哇，这边好美。
0: 治愈疲惫的过往，遇见真实的自我。
2: The music is coming。
0: 爱乐之城，邂逅音乐，爱上这座城。

0: 京时间21点整。
1: 草木葱茏，琴音绕梁，百年石屋飘着咖啡香。山海间的古村落，因田园与现代碰撞，焕发新生。
0: 土地为根，生态为本，文化为魂。庭院迎客，时光共鸣海南八音，唯美椰城，藏着沧海桑田的故事。
1: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 ，Life Radio。
0: 这里是 FM 104.4，海口生。

用脚步丈量每一寸土地，用心灵倾听每一个心声。

他们是乡村振兴的先锋，是农村发展的领路人。改变从每一个细微之处开始，希望在这里生根发芽。在他们的努力下，新技术、新思想、新模式如春风化雨，滋润着这片古老而又充满活力的土地，让乡村的每一天都充满了新的可能。每一次对话，每一次交流，都是心与心的碰撞，都是梦想与现实的桥梁。没有比人更高的山，没有比脚更长的路。这是一场关于希望的播种，更是一次关于梦想的收获。青春建功新时代，乡村振兴谱新篇。用脚步丈量乡村振兴路。

0: 我想知道咱们的乐园在全面换新升级之后，比如说在定位呀、品牌的运营策略，还有游客的体验服务方面，都做了哪些更新和升级呢？
1: 我们呢，不仅仅是名字的改变，主要呀还是要在内容和体验上做改变。一个在内容上呢，我们去年的跨年啊，新年，我们推出了五个大型的新的游乐设备，这里边都是我们老百姓啊，我们游客特别喜欢玩的，比如说海盗船啊、大摆锤啊、疯狂迪斯科啊，包括极限飞椅啊，我们这些设备已经推出啊，在整个的游客的体验里，因为它到晚上流光溢彩，是吧？而且呢是新的设备，体验感非常好，这是我们一个新的感觉。第二个呢，就是我们现在乐园啊，它的整体的定位非常清晰，实际上我们就是要打造。现在的名字叫长影奇幻乐园，这里边就是影奇幻三个字，把这三个字的文章做齐了，那么这个乐园就有特点了。
0: 对，
1: 另外呢，我们现在的定位叫三亲乐园，就是亲子的这种定位，就亲子家庭的定位，然后亲民的价格，再一个就是亲学的这种特点。什么叫亲学呢？就是我们要让游客呀，不仅仅看到青山绿水，感受海南的海口的这种城市的历史文化，更重要的是在这里能够心灵得到成长，能够得到我们这种精神上的一种舒缓，你看我最典型的一个清晰的记忆，就是我们经过这种换新升级吧，在二月份，今年的春节是二月份，我们整体的入园人数就得到了一个非常大的提升。我们今年确实做到了全海口收费景区的第一名，整体的过年一共是入园

0: 8万多人，8.3万人。那么这8万多人，我当时从大年初一到正月十五，一直到三八妇女节，我一直在我们乐园工作。
1: 嗯，
0: 我就感觉作为一个文化工作者，作为一个旅游工作者，这么多乐园的游客，他们在这里过一个欢欢乐乐的新年。当11点多钟夜幕散去的时候，他们充满那种喜悦或者叫满足，是吧？笑容离开这个乐园的时候，我觉得我们的工作是很有意义的。这个就是我一个新乐园，新的乐园，它确实现在从游客的反馈看，它越来越像一个乐园了，而不仅仅是一个大的公园。
1: 是其实就像栾总您说的，这不是一次简单的更名哈，我们更是把这个我们的海南长影奇幻乐园更加符合我们自贸港的一个发展定位，让乐园焕发了新的活力。您刚刚提到了亲民亲学，而且看到我们游客这个乐趣哈，有满满的一个自豪感和成就感。
0: 对，
1: 那我们相信我们的海南长影奇幻乐园呢，未来会给我们的观众朋友带来更多的惊喜。那五一假期大家都是一个这个携家亲子出游的一个高峰期，我们想知道啊，在这个五一假期期间，我们乐园有推出哪些全新的活动吗？我有看新闻了解到，咱们乐园之前推出了一个宠物友好模式，还包括我们的万人健步大会都备受好评。那今年会延续这些服务吗？在五一期间？
0: 我们从整体的今年的工作布局上看呢，我们第一个呢就是第一战役就是跨年加春节加上我们的清明节小长假。从目前看，我们的态势很好。各方面反映呢，我们都是海口收费景区第一名。特别难能可贵的是，我们今年在网络的评价上，也获得了3个第一：携程的亲子乐园收藏榜、吃喝玩乐榜和海口景区的榜，我们都是第一名。原来我们都是名落孙山的，都靠后的。那么在这个好的态势上，我们在五一迎来了一个重大考验。我们第一个就是仿效着万岁山，万岁山的理念就是100块钱畅玩3天。我们思想要比万岁山还要更加解放，我们要打造海南的万岁山。那么我们这次给特殊的群体呢，就是大学生，全国的大学生，只要你有学生证是吧，我们就给你叫99块钱畅玩8天。
1: 八天，
0: 是吧？也就是说你每天都可以来，你可以在我这乐园过一个欢乐的五一。第二个呢，我们今年乐园啊主要打这个亲水啊、清凉啊，就是今年天目前比较热，是吧？这个乐园它必须得有水，所以我们把这种儿童的游戏呀、水战呐、是吧，包括这种泡泡这种泳池啊，就是要把水引进我们乐园。本来我们有一个激流勇进的项目，这样更多的水呢，让大家感觉到清凉一下，是吧？这种感觉。
1: 是
0: 第三个呢，就是我们这个五一啊，我们也引进海南的文化。你比如说我们的竹竿舞啊，我们 NPC 演员啊，我们这个叫打碟呀、是吧？我们这些音乐元素的引进，舞蹈元素的引进，是吧？我觉得这就是艺术在文旅企业中的体现，
1: 对，
0: 是吧？要通过美的展现嘛，
1: 是吧？
0: 以文塑旅，以旅彰文，
1: 嗯。
0: 那么第四个呢，就是我们设计了很多互动类的游戏，你比如说我们在清明小长假里让游客特别喜欢的，就是做手工游戏，做手工游戏，是吧？就是拼一个东西，这样的家长和孩子共同动手。在这里感受到家长对孩子满满的爱，也启发了孩子的心智。还有一个，我们今年啊就引进了非遗协会，我们做一个非遗的市集，把这种非遗也五一引进我们乐园。我们乐园呢今年啊在五一我们又特别好的一个消息，就是我们给我们游客呀，包括我们海口的市民朋友以巨大的优惠，我们先放9.9块钱入园的优惠票，就是9.9块你就可以到这个园区，这些体验绝大多数是吧，绝大多数公共的体验都是免费的。除了我们还给大家配了一个99畅玩。完我们还有重大活动，我们五一头两天新能源汽车的漂移大赛，就新能源汽车的漂移大首次啊，全国首次，在我们乐园这个欢乐岛举行。为此啊，我们又做了大概得有4000平米的硬化啊，有3000个座位，这么我们99畅玩的基础上加1块钱，你就可以观赏到这个非常精彩刺激的，是吧？这种漂移大赛，新能源汽车的漂移大赛。那么这个重大活动呢，我们预计啊也会燃爆我们乐园，有1号2号是我们的主打的节目。 啊，然后我们把整个的乐园的烟花啊，就是我们五一啊重大节日，我们都跟市委市政府啊报报告，在市委市政府的支持下呀，我们可以燃放烟花，还有打铁花啊，这样呢，我们夜晚啊有刚才我说的那个新的设备流光溢彩，再加上我们还有春节的灯会，这些灯再加上我们这种烟花，一定会让游客朋友们，让我们全国的游客朋友们来海口的能够感受到海口的城市的新变化，感受到乐园的新变化，在这里欢欢乐乐过一个五一劳动节。
1: 就像我们栾总说的，我们乐园一直是在创新嘛，为了吸引更多的游客，当然我们园区会提前的周密部署，联合各方的力量，让大家不仅是玩得开心，还要玩得安心和舒心嘛。因为毕竟来乐园是很多这个我们的家长带着小朋友一起过来，属于亲子出游也有很多，所以希望给大家带来一个更好的体验。我了解到今年是咱们乐园布局低空经济加重磅 IP 双轮驱动策略的一个第二年，像去年暑期的时候呢，长影是推出了上千架无人机常态化的表演，包括还引进了奶龙这样一系列重要的 IP， 受到了市民朋友的一致的欢迎。那我想知道在今年暑期的期间，我们还会继续推出这类相对的一个活动，来刺激我们的夏季的夜游经济消费吗？
0: 我们今年暑期啊有个重大的一个乐园的发展机遇，那就是我们享誉海南岛的国际欢乐节。今年在省委省政府市委市政府的支持下，我们国际欢乐节的开幕式要于七八月份吧，现在呢来看每年都是八月份，那么要到乐园做开幕式，我觉得这是对我们乐园的一个重大的标志性事件。我们现在正在紧锣密鼓的准备这个国际欢乐节期间，然后迎接几十万的市民和游客到我们乐园来过一个欢乐节啊，我们会有各种各样丰富多彩的活动，特别是届时啊可能跟世界杯也重合，我们有这个啤酒嘉年华呀，互动体验呢、各种游戏啊，各种展演呢、而且我们在这期间呢，我们还会有这个去年如果你有印象的话，就是它有一个伯牙的那个钢琴比赛，它今年升格为全国的青少年的叫艺术欣赏的这种大的赛事，届时呢如果能把他们引进来的话，我们会有来自全国各地的朋友，或者是这个有艺术天分的孩子要齐聚海口，要进行比赛。那么这个比赛呢，我们现在初步接触啊，如果这个在市委政府支持下呢，他们也会到乐园利用我们的那么多的房屋建筑变成各种各样比赛的赛场，那么又是赛场又是游乐场，我们乐园啊，我想啊届时啊就会实现像我原来一个目标，就是欢乐的海洋，孩子的天堂。
1: 而且我好像了解到，像五一期间我们有一个海南风情街是吧，在咱们园区会推出一个非遗美食长廊，对吗？这个我想电视机前的广大观众朋友可能会对这个非常感兴趣嘛，因为可以边吃边逛，沉浸式的来感受一下我们的非遗民俗。
0: 我们呢在饮食这块呢，这是我们旅游啊或者说到乐园的一个重要的体验，所以我们现在正在引进品牌的这个企业，包括我们的皇马假日啊，这个餐饮集团，我们下一步呢就是一个想法，就是把非遗的饮食，其实它也是一种南北文化的融合，你比如说我们的冷面，北方的冷面，我们大家耳熟能详的延边大冷面，那怎么把它引进来，然后呢在我们乐园形成一个南北文化烧烤是吧，这种市集，这种集聚，今天我们要求市集呢，我们打造一个市集品牌叫长影时光里，今年市集也要全面升级，我们这两天正在部署这件事情，是吧，市集要全面升级，要拿出方案，然后呢在我们的点位上啊形成一个良好的互动，同时我们园区呢有几个品牌餐厅，这些品牌餐厅呢要发挥作用啊，要让老百姓啊里边包括游客来，他有一个清凉休息休憩的地方，然后包括我们的咖啡饮品，是吧，这些事情呢，因为我们乐园原来的基础啊是吧还是在一张白纸上，我们也在不断的升级，我想呢通过我们今年的努力吧，因为我们人流上来了，人流就是钱流，有了人流一切问题都只是暂时的困难，
1: 对，
0: 我们就能够在人流的基础上提供更好丰富的体验。
1: 我通过栾总的分享觉得您还是信心满满的哈。我想问问哈，就是目前呢是我

0: 我们海南自贸港全岛正式封关运作的第一年，今年也是"十五五"的开局之年。那您觉得我们自贸港的这个政策机遇，给我们长影的发展提供了哪些助力呢？
1: 我觉得长影奇幻乐园正是因为有了自贸港的封关的重大机遇，我们才走上了一个焕新重生的道路。
0: 对，
1: 为什么这么说呢？我个人理解吧，它是两个方面。第一个方面呢，就是从内，它给了我们一个强大的信心。
0: 嗯，
1: 我觉得企业有困难不要紧，信心比金子都重要。
0: 对，是
1: 我们正因为有了这个自贸港的重大机遇，我们才觉得这个乐园将来一定是触底反弹，是吧？否极泰来的一个过程。所以我们的团队呢，也觉得重大的历史机遇一定会创造给我们乐园一个千载难逢的发展机遇。所以我们坚定信心，是吧？在内要解放思想，调整我们的营销策略，打开大门，拥抱我们来自全国的游客。这个乐园它一定是内部要在海南省做热，要在外部做强。就我说内部做热，外部做强，八字方针它才能走上良性发展的道路。第二个呢，实际上我们就是外部的对我们的这个各种的经济业态的现象的出现，其实对我们乐园也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良性反馈。我也注意到了这个今年你看自贸港封关，经过几个月，我们各种经济数据都在大幅度上升，最高的都有70%-90%的上升，小的也有15%的上升。对我们乐园来说，我们今年一季度到我开的一季度运行分析会，就是到3月底吧，我们仍然走在翻倍的道路上。我们一季度实现了入园人数翻一倍，就照去年同期翻一倍，收入仍然还翻1.5倍，就是我们的纯收入还翻1.5倍，毛收入呢翻80%。那么今年如果按照这个态势走下去，我们今年还能够实现照去年再翻一倍的一个良性发展的目标。那这一切的取得呢，它是建立在整个海南省海口市所有的经济指标趋于向好的这么一个同频共振的基础上。
0: 那最后啊，其实通过栾总的分享呢，我觉得您的这个坚定的信心不仅是来自于我们企业的这个精心的布局和清晰的一个自身的战略定位，也离不开政企合作，还有我们自贸港政策的赋能和支持，这也为我们企业的长远发展筑牢了根基。那此刻我想代表一名普通的消费者来问问栾总，比如说在接下来的五一假期或者是重要的时间节点，我来到乐园的话，我能够体会到什么不一样的专属于咱们海南长影的服务和项目吗？
1: 这是我们一直要致力于就是解决的一个乐园的发展方向的这么一个乐园的发展的主旨。这个乐园它跟其他的主题乐园不一样的地方，我觉得第一个它就是影视的特点。影视的特点
0: 是
1: 我们现在正在上的一台叫琼崖之子的青年人特别喜欢的融入式的互动式的一个剧本杀。它实际上就是把我们大的历史，就是海南的文化，用影视拍摄的手法，在我们一个飞车剧场的大的片场把它展现出来。它有50名在这里玩的名额，有30名演员带着你玩，它这个是青年人现在最喜欢的方式。所有的枪，所有的这个系统都是现代化的设备，枪都是那种带退弹的真实的感觉，换装，换完装以后，在1.5小时之内，你完全沉浸到过去那个年代当中。然后我们的看台设了3500个座位，可以由游客观摩。我们初步做了判断，这样的活动有的地方它没有这样的场地，有这样的场地它不一定有这样的创意，有这样的创意不一定有这样的感受。所以呢，我们这个大体上这5月中旬是吧，我们现在正紧锣密鼓的在做，最快的速度推出。
0: 从品牌换新的战略升级，到五一假期的多彩活动，从低空经济的科技浪漫，到非遗国潮的文化共鸣，海南长影奇幻乐园正以影视文化赋能、科技体验升级、文旅融合深化为核心，书写着海南自贸港文旅发展的新篇章。

0: 我们有理由相信，随着海南自贸港建设的深入推进，这座集电影元素、科技创新与奇幻体验于一体的乐园，必将成为更多国内外游客心驰神往的打卡地。也再次感谢栾总做客我们的节目，感谢电视机前的您收看自贸港经济在线，我是一婷，再见。
1: 好，谢谢。

0: 104.4 海口生活广播 Life Radio。云洞图书馆的露台刚染上晚霞，橘子海的波光便漫过了脚踝，
1: 天空之山的流云追逐海鸥，夕阳为归来的渔船镀上金箔。
0: 天色渐晚，露营地的银幕上演着心动，星光与椰风海韵交织成诗。
1: 当湿润的海风穿过骑楼，在此处将浪漫写成日常。
0: FM104.4 海口生活广播 Live Radio， 生活如海，自在椰城。
2: 同学们，今天我们讨论的话题是人类生存面临的最大威胁是什么？
3: 是战争。二战造成的死亡人数就超过7000万。
4: 是饥饿，全球超过8亿人还处于饥饿状态。
5: 瘟疫和环境污染也很可怕。
2: 其实除了这些，还有一种我们熟视无睹的生存威胁。
6: 是什么？
2: 是吸烟。吸烟被世界卫生组织称为人类的第五种威胁，每年导致超过800万人死亡。
7: 你指尖夹着的是自己和他人的生命，让我们对烟草说不。
8: 父母是孩子最好的榜样，不剩饭，不浪费，小餐桌大文明，
9: 拒绝盛宴做光盘族。
10: 我的偶像唱歌跳舞演戏全能，我喜欢他为梦想努力的模样。
11: 冰雪赛场上的他翩若惊鸿，宛若游龙，他闪闪发光的样子修正了我的审美。
12: 袁隆平爷爷是我的偶像，真是太崇拜了。我要好好吃饭，绝不浪费一粒粮食。
13: 甲方是彭院士，甲方每日下午5点半以前到家，迟到1小时罚款10元。
14: 我被彭氏禄院士和外孙女签订的合同书可爱到了。彭院士是中国核潜艇之父，生活中却是个老顽童，他是我追的星。
15: 偶像带给我前进的动力，也让我找到属于自己的舞台。你们就是最闪亮的坐标。

0: 海口新鲜事104.4，海口生活广播，打通全天候节目纵贯线，带你进入潮流听节模式。早晚高峰，能量全开，104.4早上好，一起下班吧。新鲜有料，大咖上线，上下班路上我们陪着您，
1: 我们就是如雷贯耳。
2: 各位下班快乐，
0: 美好乡村，本土文化，自贸港乡村振兴，一城农家，今晚海口乡村的华丽蜕变，用海南话分享大家的故事，
2: 弄得卖香，
3: 弄得过量。
0: 阅读山海，女性榜样，海上书房，姐姐加油，有风吹哪夜读哪夜的文艺清新，
4: 我是主持人小月，
0: 又来自身边的自贸港女性力量，
5: 欢迎收听姐姐加油，
0: 文艺青年火速集合
5: The best music，
0: 二月之城104.4巨好听，融汇多元音乐，开演心动剧情，让耳畔椰风回响，让听觉乘风破浪，锁定 FM 104.4，畅享海口新鲜事，畅享海口新鲜事。
5: 浪漫的经纬度，美丽的霓虹灯，看海边落日黄昏，听椰林婆娑，
6: 哇，这边好美，
5: 治愈疲惫的过往，遇见真实的自我。
7: The music is coming，
5: 爱乐之城，邂逅音乐，爱上这座城。

海山双，海风轻拂，按下车载音乐播放键。The best music，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0: 海口新鲜事104.4，海口生活广播，打通全天候节目纵贯线，带你进入潮流听觉模式。早晚高峰，能量全开，104.4早上好，一起下班吧。新鲜有料，大咖上线，上下班路上我们陪着您，
1: 我们就是如雷贯耳。
2: 各位下班快乐，
0: 美好乡村，本土文化，自贸港乡村振兴，一城农家，解码海口乡村的华丽蜕变，用海南话分享大家的故事，
2: 弄得卖香，
3: 弄得可亮。
0: 阅读山海，女性榜样，海上书房，姐姐加油，有风吹哪夜读哪夜的文艺清新，
4: 我是主持人小月，
0: 也有来自身边的自贸港女性力量，
5: 欢迎收听姐姐加油，
0: 文艺青年火速集合
5: The best music
0: 二月之城104.4巨好听，融汇多元音乐，开演心动剧情，让耳畔耶风回响，让听觉乘风破浪，锁定 FM 104.4，畅享海口新鲜事，畅享海口新鲜事。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载音乐播放键。
5: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0: 美丽的霓虹灯，看海边落日黄昏，听椰林婆娑。
1: 哇，这边好美！
0: 治愈疲惫的过往，遇见真实的自我。
2: The music is coming。
0: 爱乐之城，邂逅音乐，爱上这座城。

0: 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载音乐播放键。
1: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0: 这里是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 Life Radio。
1: 草木葱茏，琴音绕梁，百年石屋飘着咖啡香。山海间的古村落，因田园与现代碰撞，焕发新生。
0: 土地为根，生态为本，文化为魂。庭院迎客，时光共鸣海南八音，唯美椰城，藏着沧海桑田的故事。
1: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 ，Life Radio。Life Radio。
2: 同学们，今天我们讨论的话题是人类生存面临的最大威胁是什么？
3: 是战争，二战造成的死亡人数就超过7000万。
4: 是饥饿，全球超过8亿人还处于饥饿状态。
5: 瘟疫和环境污染也很可怕。
2: 其实除了这些，还有一种我们熟视无睹的生存威胁。
6: 是什么？
2: 是吸烟。吸烟被世界卫生组织称为人类的第五种威胁，每年导致超过800万人死亡。
7: 你指尖夹着的是自己和他人的生命，让我们对烟草说不。
8: 父母是孩子最好的榜样，不剩饭，不浪费，小餐桌大文明。
9: 拒绝盛宴，做光盘族。
10: 我的偶像唱歌跳舞演戏全能，我喜欢他为梦想努力的模样。
11: 冰雪在场上的他，翩若惊鸿，宛若游龙，他闪闪发光的样子修正了我的审美。
12: 袁隆平爷爷是我的偶像，真是太崇拜了。我要好好吃饭，绝不浪费一粒粮食。
13: 甲方是彭院士，甲方每日下午5点半以前到家，迟到1小时罚款10元。
14: 我被彭世禄院士和外孙女签订的合同书可爱到了。彭院士是中国核潜艇之父，生活中却是个老顽童，他是我追的星。
15: 偶像带给我前进的动力，也让我找到属于自己的舞台。你们就是最闪亮的坐标。

0: 海口新鲜事104.4，海口生活广播，打通全天候节目纵贯线，带你进入潮流听节模式。早晚高峰，能量全开，104.4早上好，一起下班吧。新鲜有料，大咖上线，上下班路上我们陪着您，
1: 我们就是如雷贯耳。
2: 各位下班快乐，
0: 美好乡村，本土文化，自贸港乡村振兴，一城农家，解码海口乡村的华丽蜕变，用海南话分享大家的故事，
2: 弄得卖羊，
3: 弄得可亮。
0: 阅读山海，女性榜样，海上书房，姐姐加油，有风吹哪夜读哪夜的文艺清新，
4: 我是主持人小月，
0: 也有来自身边的自贸港女性力量，
5: 欢迎收听姐姐加油，
0: 文艺青年火速集合
5: The best music
0: 二月之城104.4巨好听，融汇多元音乐，开演心动剧情，让耳畔烟风回响，让听觉乘风破浪，锁定 FM 104.4，畅享海口新鲜事，畅享海口新鲜事。
5: 浪漫的经纬度，美丽的霓虹灯，看海边落日黄昏，听椰林婆娑，
6: 哇，这边好美，
5: 治愈疲惫的过往，遇见真实的自我。
0: The music is coming
5: 爱乐之城，邂逅音乐，爱上这座城。

0: 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载音乐播放键。
1: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北京时间23点整，这里是 FM 104.4海口声。

0: 云洞图书馆的露台刚染上晚霞，橘子海的波光便漫过了脚踝，
1: 天空之山的流云追逐海鸥，夕阳为归来的渔船镀上金箔。
0: 天色渐晚，露营地的银幕上演着心动，星光与椰风海韵交织成诗。
1: 当湿润的海风穿过骑楼，在此处将浪漫写成日常。
0: FM 104.4 海口生活广播 Live Radio， 生活如海。

脚步丈量每一寸土地，用心灵倾听每一个心声。他们是乡村振兴的先锋，是农村发展的领路人。改变从每一个细微之处开始，希望在这里生根发芽。在他们的努力下，新技术、新思想、新模式如春风化雨，滋润着这片古老而又充满活力的土地，让乡村的每一天都充满了新的可能。每一次对话，每一次交流，都是心与心的碰撞，都是梦想与现实的桥梁。没有比人更高的山，没有比脚更长的路。这是一场关于希望的播种，更是一次关于梦想的收获。青春建功新时代，乡村振兴谱新篇。用脚步丈量乡村。

0: 海口新鲜事104.4，海口生活广播，打通全天候节目纵贯线，带你进入潮流听觉模式。早晚高峰，能量全开，104.4早上好，一起下班吧。新鲜有料，大咖上线，上下班路上我们陪着您，
1: 我们就是如雷贯耳。
2: 各位下班快乐，
0: 美好乡村，本土文化，自贸港乡村振兴，一城农家，解码海口乡村的华丽蜕变，用海南话分享大家的故事，
2: 弄得卖香，
3: 弄得可亮。
0: 阅读山海，女性榜样，海上书房，姐姐加油，有风吹哪夜读哪夜的文艺清新，
4: 我是主持人小月，
0: 也有来自身边的自贸港女性力量，
5: 欢迎收听姐姐加油，
0: 文艺青年火速集合
5: The best music
0: 二月之城104.4巨好听，融汇多元音乐，开演心动剧情，让耳畔烟风回响，让听觉乘风破浪，锁定 FM 104.4，畅享海口新鲜事，畅享海口新鲜事。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

0: 浪漫的经纬度，美丽的霓虹灯，看海边落日黄昏，听椰林婆娑。
1: 哇，这边好美！
0: 治愈疲惫的过往，遇见真实的自我。
2: The music is coming。
0: 爱乐之城，邂逅音乐，爱上这座城。

0: Here we go.
1: 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载音乐播放键。
0: The best music。
1: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0: 这里是 FM 一零四点四，海口生活广播 ，Life Radio。千年红历挂着时光，万年火山沉睡着沧桑。看见青松，火山岩上的荔枝鲜，莲雾脆，颗颗都裹着热带阳光的暖。
1: 山石湖点石成金，大坡湖江绿满坡，来自北纬十九度富硒福地的山海馈赠，从枝头到餐桌，从海口到远方，酿出乡村蝶变的七彩诗行。
0: FM 一零四点四，海口生活广播 Live Radio。
2: 同学们，今天我们讨论的话题是人类生存面临的最大威胁是什么？
3: 是战争，二战造成的死亡人数就超过7000万。
4: 是饥饿，全球超过8亿人还处于饥饿状态。
5: 瘟疫和环境污染也很可怕。
2: 其实除了这些，还有一种我们熟视无睹的生存威胁。
6: 是什么？
2: 是吸烟。吸烟被世界卫生组织称为人类的第五种威胁，每年导致超过800万人死亡。
7: 你指尖夹着的是自己和他人的生命，让我们对烟草说不。

0: 父母是孩子最好的榜样。不剩饭，不浪费，小餐桌大文明。
1: 拒绝盛宴，做光盘族。
2: 我的偶像，唱歌跳舞演戏全能，我喜欢他为梦想努力的模样。
3: 冰雪赛场上的他，翩若惊鸿，宛若游龙，他闪闪发光的样子修正了我的审美。
4: 袁隆平爷爷是我的偶像，真是太崇拜了。我要好好吃饭，绝不浪费一粒粮食。
5: 甲方是彭院士，甲方每日下午5:30以前到家，迟到一小时罚款10元。
6: 我被彭世禄院士和外孙女签订的合同书可爱到了。彭院士是中国核潜艇之父，生活中却是个老顽童，他是我追的星。
7: 偶像带给我前进的动力，也让我找到属于自己的舞台。你们就是最闪亮的坐标。

0: 海口新鲜事104.4，海口生活广播，打通全天候节目纵贯线，带你进入潮流听觉模式。早晚高峰，能量全开，104.4早上好，一起下班吧。新鲜有料，大咖上线，上下班路上我们陪着您，
1: 我们就是如雷贯耳。
2: 各位下班快乐，
0: 美好乡村，本土文化，自贸港乡村振兴，一城农家，今晚海口乡村的华丽蜕变，用海南话分享大家的故事，
3: 弄得卖香，
4: 弄得可亮。
0: 阅读山海，女性榜样，海上书房，姐姐加油，有风吹哪夜读哪夜的文艺清新，
5: 我是主持人小月，
0: 也有来自身边的自贸港女性力量，
6: 欢迎收听姐姐加油，
0: 文艺青年火速即可
6: The best music
0: 二月之城104.4巨好听，融汇多元音乐，开演心动剧情，让耳畔耶风回响，让听觉乘风破浪，锁定 FM 104.4，唱响海口新鲜事，唱响海口新鲜事。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下音乐播放键。
6: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0: 浪漫的经纬度，美丽的霓虹灯，看海边落日黄昏，听椰林婆娑。
1: 哇，这边好美！
0: 治愈疲惫的过往，遇见真实的自我。
2: The music is coming。
0: 爱乐之城，邂逅音乐，爱上这座城。

0: 现代碰撞，焕发新生。
1: 土地为根，生态为本，文化为魂。庭院迎客，时光共鸣，海南八音，唯美椰城，藏着沧海桑田的故事。
0: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 ，Life Radio。
1: 这里是 FM 104.4，海口生活广

用脚步丈量每一寸土地，用心灵倾听每一个心声。他们是乡村振兴的先锋，是农村发展的领路人。改变从每一个细微之处开始，希望在这里生根发芽。在他们的努力下，新技术、新思想、新模式如春风化雨，滋润着这片古老而又充满活力的土地，让乡村的每一天都充满了新的可能。每一次对话，每一次交流，都是心与心的碰撞，都是梦想与现实的桥梁。没有比人更高的山，没有比脚更长的路。这是一场关于希望的播种，更是一次关于梦想的收获。青春建功新时代，乡村振兴谱新篇。用脚步丈量乡村振兴。

0: 海口新鲜事104.4，海口生活广播，打通全天候节目纵贯线，带你进入潮流听觉模式。早晚高峰，能量全开，104.4早上好，一起下班吧。新鲜有料，大咖上线，上下班路上我们陪着您，
1: 我们就是如雷贯耳。
2: 各位下班快乐，
0: 美好乡村，本土文化，自贸港乡村振兴，一城农家，解码海口乡村的华丽蜕变，用海南话分享大家的故事，
3: 弄得卖香，
4: 弄得可亮。
0: 阅读山海，女性榜样，海上书房，姐姐加油，有风吹哪页读哪页的文艺清新，
5: 我是主持人小月，
0: 也有来自身边的自贸港女性力量，
6: 欢迎收听姐姐加油，
0: 文艺青年火速即可
6: The best music
0: 二月之城104.4巨好听，融汇多元音乐，开演心动剧情，让耳畔椰风回响，让听觉乘风破浪，锁定 FM 104.4，畅享海口新鲜事，畅享海口新鲜事。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载音乐播放键。
6: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0: 浪漫的经纬度，美丽的霓虹灯，看海边落日黄昏，听椰林婆娑。
1: 哇，这边好美。
0: 治愈疲惫的过往，遇见真实的自我。
2: The music is coming。
0: 爱乐之城，邂逅音乐，爱上这座城。

0: 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载音乐播放键。
1: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0: 这里是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 Life Radio。 云顿图书馆的露台刚染上晚霞，橘子海的波光便漫过了脚踝，
1: 天空之山的流云追逐海鸥，夕阳为归来的渔船镀上金箔。
0: 天色渐晚，露营地的银幕上演着心动，星光与椰风海韵交织成诗。
1: 当湿润的海风穿过骑楼，在此处将浪漫写成日常。
0: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 Live Radio， 生活如海，自在椰城。
2: 同学们，今天我们讨论的话题是人类生存面临的最大威胁是什么？
3: 是战争，二战造成的死亡人数就超过7000万。
4: 是饥饿，全球超过8亿人还处于饥饿状态。
5: 瘟疫和环境污染也很可怕。
2: 其实除了这些，还有一种我们熟视无睹的生存威胁。
6: 是什么？
2: 是吸烟。吸烟被世界卫生组织称为人类的第五种威胁，每年导致超过800万人死亡。
7: 你指尖夹着的是自己和他人的生命，让我们对烟草说不。
8: 父母是孩子最好的榜样，不剩饭，不浪费，小餐桌，大文明。
9: 拒绝盛宴，做光盘族。
10: 我的偶像，唱歌跳舞演戏全能，我喜欢他为梦想努力的模样。
11: 冰雪赛场上的他，翩若惊鸿，宛若游龙，他闪闪发光的样子修正了我的审美。
12: 袁隆平爷爷是我的偶像，真是太崇拜了。我要好好吃饭，绝不浪费一粒粮食。
13: 甲方是彭院士，甲方每日下午5点半以前到家，迟到1小时罚款10元。
14: 我被彭世禄院士和外孙女签订的合同书可爱到了。彭院士是中国核潜艇之父，生活中却是个老顽童，他是我追的星。
15: 偶像带给我前进的动力，也让我找到属于自己的舞台。你们就是最闪亮的坐标。

0: 海口新鲜事104.4，海口生活广播，打通全天候节目纵贯线，带你进入潮流听觉模式。早晚高峰，能量全开，104.4早上好，一起下班吧。新鲜有料，大咖上线，上下班路上我们陪着您，
1: 我们就是如雷贯耳。
2: 各位下班快乐，
0: 美好乡村，本土文化，自贸港乡村振兴，一城农家，今晚海口乡村的华丽蜕变，用海南话分享大家的故事。
3: 弄得卖羊，
4: 弄得过量。
0: 阅读山海，女性榜样。海上书房，姐姐加油。有风吹哪夜读哪夜的文艺清新，
5: 我是主持人小月，
0: 也有来自身边的自贸港女性力量。
6: 欢迎收听姐姐加油，
0: 文艺青年火速集合。
6: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104.4巨好听，融汇多元音乐，开演心动剧情，让耳畔耶风回响，让听觉乘风破浪。锁定 FM 104.4，畅享海口新鲜事，畅享海口新鲜事。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下音乐播放键。
6: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0: 浪漫的经纬度，美丽的霓虹灯，看海边落日黄昏，听椰林婆娑。
1: 哇，这边好美。
0: 治愈疲惫的过往，遇见真实的自我。
2: The music is coming.
0: 爱乐之城，邂逅音乐，爱上这座城。

0: 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载音乐播放键。
1: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北京时间凌晨一点整，这里是 FM 104.4海口生活。

0: 千年红历挂着时光，万年火山沉睡着沧桑。
1: 看见青
0: 松，火山岩上的荔枝鲜，莲雾脆，颗颗都裹着热带阳光的暖。
2: 山石湖点石成金，大坡湖江绿满坡，来自北纬十九度富硒福地的山海馈赠，从枝头到餐桌，从海口到远方，酿出乡村蝶变的七彩诗行。
0: FM 一零四点四，海口生活广播 Live Radio。
3: 用脚步丈量每一寸土地，用心灵倾听每一个心声。他们是乡村振兴的先锋，是农村发展的领路人。改变从每一个细微之处开始，希望在这里生根发芽。在他们的努力下，新技术、新思想、新模式如春风化雨，滋润着这片古老而又充满活力的土地，让乡村的每一天都充满了新的可能。每一次对话，每一次交流，都是心与心的碰撞，都是梦想与现实的桥梁。没有比人更高的山，没有比脚更长的路。这是一场关于希望的播种，更是一次关于梦想的收获。青春建功新时代，乡村振兴谱新篇。用脚步丈量乡村振兴路。

0: 海口新鲜事104.4，海口生活广播，打通全天候节目纵贯线，带你进入潮流听觉模式。早晚高峰，能量全开，104.4早上好，一起下班吧。新鲜有料，大咖上线，上下班路上我们陪着您，
1: 我们就是如雷贯耳。
2: 各位下班快乐，
0: 美好乡村，本土文化，自贸港乡村振兴，一城农家，解码海口乡村的华丽蜕变，用海南话分享大家的故事，
3: 弄得卖香，
4: 弄得可亮。
0: 阅读山海，女性榜样，海上书房，姐姐加油，有风吹哪页读哪页的文艺清新，
5: 我是主持人小月，
0: 也有来自身边的自贸港女性力量，
6: 欢迎收听姐姐加油，
0: 文艺青年火速即可
6: The best music
0: 二月之城104.4巨好听，融汇多元音乐，开演心动剧情，让耳畔椰风回响，让听觉乘风破浪，锁定 FM 104.4，唱响海口新鲜事，唱响海口新鲜事。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载音乐播放键。
6: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快乐资讯无处不在，美好生活即将抵达。这里是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

0: 本场音乐会已结束，请带好随身用品，有序退场。
1: 宝贝儿，来跟着妈妈，我们回家了。
2: 妈妈，这水没喝完，还要吗？
1: 哎呦，懒得拿，不要了。
3: 好了，今天的会就开到这儿了，赶紧收拾一下会场，等会儿啊还有个接待。
4: 好嘞。哎，一瓶水还剩一半，真浪费。
5: 全球正在有17亿人遭受安全饮用水危机。
6: 隔断水接收，请居民不要饮用自来水。
5: 北京时间6点整。
4: 这里是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 ，Life Radio。

0: 云顿图书馆的露台刚染上晚霞，橘子海的波光便漫过了脚踝，
1: 天空之山的流云追逐海鸥，夕阳为归来的渔船镀上金箔。
0: 天色渐晚，露营地的银幕上演着心动，星光与椰风海韵交织成诗。
1: 当湿润的海风穿过骑楼，在此处将浪漫写成日常。
0: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 ，Live Radio， 生活如海，自在椰城。
2: 爸爸，你不要走，爸爸，留下来陪我吧。
3: 孩子，爸爸出去工作了，你和奶奶在家等我啊。过年我就回来，买你最喜欢的玩具给你。
2: 爸爸，你能回来参加我的家长会吗？
3: 明年，赚了钱，明年我一定参加，好吗？
4: 这是以前乡村的样子。
5: 喂，小丽啊，啊，你说你毕业之后想回家乡工作？好啊，好啊，当然好啊。现在家乡路修好了，家家户户搞种植，经营这个农家乐。第一书记啊，还带领咱村搞电商经济，这几天把咱的农产品通过网络卖到了全国各地呢。现在的乡村生活啊，可好了。你大学毕业回家乡，可以大展身手，一定可以更好的建设咱家乡了。
4: 这是现在乡村的样子，有绿水青山，更有金山银山。

0: 海口新鲜事104.4，海口生活广播，打通全天候节目纵贯线，带你进入潮流听觉模式。早晚高峰，能量全开，104.4早上好，一起下班吧。新鲜有料，大咖上线，上下班路上我们陪着您，
1: 我们就是如雷贯耳。
2: 各位下班快乐，
0: 美好乡村，本土文化，自贸港乡村振兴，一城农家，解码海口乡村的华丽蜕变，用海南话分享大家的故事。
2: 弄得卖羊，
3: 弄得过量。
0: 阅读山海，女性榜样。海上书房，姐姐加油。有风吹哪夜，读哪夜的文艺清新。
4: 我是主持人小月，
0: 也有来自身边的自贸港女性力量。
5: 欢迎收听姐姐加油。
0: 文艺青年，火速集合。
5: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104.4巨好听，融汇多元音乐，开演心动剧情。让耳畔耶风回响，让听觉乘风破浪。锁定 FM 104.4，畅享海口新鲜事。畅享海口新鲜事。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载音乐播放键。
5: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0: 浪漫的经纬度，美丽的霓虹灯，看海边落日黄昏，听椰林婆娑。
1: 哇，这边好美。
0: 治愈疲惫的过往，遇见真实的自我。
2: The music is coming。
0: 爱乐之城，邂逅音乐，爱上这座城。

0: 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下音乐播放键。
1: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0: 这里是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 Life Radio。 在浪漫海滩挖沙捡海螺，解锁海之盲盒，
1: 在越野赛道骑行追落日晚风，
0: 清香 Q 弹的斑斓糕，清补凉，唤醒味蕾。
1: 骑楼老街的雕花窗棂拂过现代艺术的微风，椰风海韵，人文盛景，成就无数传奇。
0: 如果说海南是南明遗落的明珠，海口便是那颗极为温润的玉璧。面向大海，敞开怀抱，拥抱属于它的春暖花开。
1: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 Life Radio。
2: 同学们，今天我们讨论的话题是人类生存面临的最大威胁是什么？
3: 是战争，二战造成的死亡人数就超过7000万。
4: 是饥饿，全球超过8亿人还处于饥饿状态。
5: 瘟疫和环境污染也很可怕。
2: 其实除了这些，还有一种我们熟视无睹的生存威胁。
6: 是什么？
2: 是吸烟。吸烟被世界卫生组织称为人类的第五种威胁，每年导致超过800万人死亡。
7: 你指尖夹着的是自己和他人的生命，让我们对烟草说不。
8: 父母是孩子最好的榜样，不剩饭，不浪费，小餐桌，大文明，
9: 拒绝盛宴，做光盘族。
10: 我的偶像，唱歌跳舞演戏全能，我喜欢他为梦想努力的模样。
11: 冰雪赛场上的他，翩若惊鸿。

0: 若游龙，它闪闪发光的样子修正了我的审美。
1: 袁隆平爷爷是我的偶像，真是太崇拜了。我要好好吃饭，绝不浪费一粒粮食。
2: 甲方是彭院士，甲方每日下午5:30以前到家，迟到1小时罚款10元。
3: 我被彭世禄院士和外孙女签订的合同书可爱到了。彭院士是中国核潜艇之父，生活中却是个老顽童，他是我追的星。
4: 偶像带给我前进的动力，也让我找到属于自己的舞台。你们就是最闪亮的坐标。

0: 海口新鲜事104.4，海口生活广播，打通全天候节目纵贯线，带你进入潮流听觉模式。早晚高峰，能量全开，104.4早上好，一起下班吧。新鲜有料，大咖上线，上下班路上我们陪着您，
1: 我们就是如雷贯耳。
2: 各位下班快乐，
0: 美好乡村，本土文化，自贸港乡村振兴，一城农家，解码海口乡村的华丽蜕变，用海南话分享大家的故事，
2: 弄得卖羊，
3: 弄得过量。
0: 月如山海，女性榜样，海上书房，姐姐加油，有风吹哪夜读哪夜的文艺清新，
2: 我是主持人小月，
0: 也有来自身边的自贸港女性力量，
4: 欢迎收听姐姐加油，
0: 文艺青年火速集合
4: The best music，
0: 二月之城104.4巨好听，融汇多元音乐，开演心动剧情，让耳畔耶风回响，让听觉乘风破浪，锁定 FM 104.4，畅享海口新鲜事，畅享海口新鲜事。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下音乐播放键。
4: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0: 浪漫的经纬度，美丽的霓虹灯，看海边落日黄昏，听椰林婆娑。
1: 哇，这边好美。
0: 治愈疲惫的过往，遇见真实的自我。
2: The music is coming。
0: 爱乐之城，邂逅音乐，爱上这座城。

0: 千年红历挂着时光，万年火山沉睡着沧桑。看见青松，火山岩上的荔枝鲜，莲雾脆，颗颗都裹着热带阳光的暖。
1: 山石湖点石成金，大坡湖江绿满坡，来自北纬十九度富硒福地的山海馈赠。从枝头到餐桌，从海口到远方，酿出乡村蝶变的七彩诗行。
0: FM 一零四点四，海口生活广播 Live Radio。
2: 爸爸，你不要走，爸爸，留下来陪我吧。
3: 孩子，爸爸出去工作了，你和奶奶在家等我啊，过年我就回来，买你最喜欢的玩具给你。
2: 爸爸，你能回来参加我的家长会吗？
3: 明年，赚了钱，明年我一定参加，好吗？
1: 这是以前乡村的样子。
4: 喂，小丽啊，啊，你说你毕业之后想回家乡工作？好啊，好啊，当然好啊！现在家乡路修好了，家家户户搞种植，经营这个农家乐。第一书记啊，还带领咱村搞电商经济，这几天把咱的农产品通过网络卖到了全国各地呢。现在的乡村生活啊，可好了，你大学毕业回家乡，可以大展身手，一定可以更好地建设咱家乡了。
1: 这是现在乡村的样子，有绿水青山，更有金山银山。

0: 海口新鲜事104.4，海口生活广播，打通全天候节目纵贯线，带你进入潮流听节模式。早晚高峰，能量全开，104.4早上好，一起下班吧。新鲜有料，大咖上线，上下班路上我们陪着您，
1: 我们就是如雷贯耳。
2: 各位下班快乐，
0: 美好乡村，本土文化，自贸港乡村振兴，一城农家，解码海口乡村的华丽蜕变，用海南话分享大家的故事，
3: 弄得卖羊，
4: 弄得过量。
0: 阅读山海，女性榜样，海上书房，姐姐加油，有风吹哪页读哪页的文艺清新，
3: 我是主持人小月，
0: 也有来自身边的自贸港女性力量，
5: 欢迎收听姐姐加油，
0: 文艺青年火速集合
5: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104.4巨好听，融汇多元音乐，开演心动剧情，让耳畔耶风回响，让听觉乘风破浪，锁定 FM 104.4，畅享海口新鲜事，畅享海口新鲜事。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载音乐播放键。
5: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0: 爱的经纬度，美丽的霓虹灯，看海边落日黄昏，听椰林婆娑。
1: 哇，这边好美！
0: 治愈疲惫的过往，遇见真实的自我。
2: The music is coming。
0: 爱乐之城，邂逅音乐，爱上这座城。

0: 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载音乐播放键。
1: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0: 这里是 FM 一零四点四，海口生活广播 ，Life Radio。
1: 草木葱茏，琴音绕梁，百年石屋飘着咖啡香。山海间的古村落，因田园与现代碰撞，焕发新生。
0: 土地为根，生态为本，文化为魂，庭院迎客，时光共鸣，海南八音，唯美椰城，藏着沧海桑田的故事。
1: FM 一零四点四，海口生活广播 ，Life Radio。Life Radio。
2: 我的偶像，唱歌、跳舞、演戏全能。我喜欢他为梦想努力的模样。
3: 冰雪赛场上的他，翩若惊鸿，宛若游龙。他闪闪发光的样子，修正了我的审美。
4: 袁隆平爷爷是我的偶像，真是太崇拜了。我要好好吃饭，绝不浪费一粒粮食。
5: 甲方是彭院士，甲方每日下午五点半以前到家，迟到一小时罚款10元。
6: 我被彭世禄院士和外孙女签订的合同书可爱到了。彭院士是中国核潜艇之父，生活中却是个老顽童，他是我追的星。
7: 偶像带给我前进的动力，也让我找到属于自己的舞台。你们就是最闪亮的坐标。
8: 同学们，今天我们讨论的话题是，人类生存面临的最大威胁是什么？
9: 是战争，二战造成的死亡人数就超过7000万。
10: 是饥饿，全球超过8亿人还处于饥饿状态。
11: 瘟疫和环境污染也很可怕。
8: 其实除了这些，还有一种我们熟视无睹的生存威胁。
12: 是什么？
8: 是吸烟。吸烟被世界卫生组织称为人类的第五种威胁，每年导致超过800万人死亡。
13: 你指尖夹着的是自己和他人的生命，让我们对烟草说不。
14: 父母是孩子最好的榜样，不剩饭，不浪费，小餐桌大文明。
15: 拒绝盛宴，做光盘族。
16: 夜城吸引天下。

0: 海口新鲜事104.4，海口生活广播，打通全天候节目纵贯线，带你进入潮流听觉模式。早晚高峰，能量全开，104.4早上好，一起下班吧。新鲜有料，大咖上线，上下班路上我们陪着您，
1: 我们就是如雷贯耳。
2: 各位下班快乐，
0: 美好乡村，本土文化，自贸港乡村振兴，一城农家，解码海口乡村的华丽蜕变，用海南话分享大家的故事。
2: 弄得卖羊，
3: 弄得过量。
0: 夜读山海，女性榜样。海上书房，姐姐加油。有风吹哪夜，读哪夜的文艺清新。
2: 我是主持人小月，
0: 也有来自身边的自贸港女性力量。
4: 欢迎收听姐姐加油。
0: 文艺青年，火速集合。
4: The best music。
0: 二月之城，104.4巨好听，融汇多元音乐，开演心动剧情。让耳畔耶风回响，让听觉乘风破浪。锁定 FM 104.4，畅享海口新鲜事。畅享海口新鲜事。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载音乐播放键。
4: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0: 的经纬度，美丽的霓虹灯，看海边落日黄昏，听椰林婆娑。
1: 哇，这边好美。
0: 治愈疲惫的过往，遇见真实的自我。
2: The music is coming。
0: 爱乐之城，邂逅音乐，爱上这座城。

0: 通过网络卖到了全国各地呢。现在的乡村生活啊，可好了，你大学毕业回家乡，可以大展身手，一定可以更好地建设咱家乡了。
1: 这是现在乡村的样子，有绿水青山，更有金山银山。